0: 还有自己的卫星，是真的吗？
1: 是的，叫清河大一号，这也是山东省呢首颗以高校命名的卫星，主要是在大数据和海洋监测领域，这也是我们数据科学学院呢比较有特色的科研和教学资源之一。
0: 而且我还听说，像节目开始我们说的哈，咱们学校的被称为是中国橡胶工艺的黄埔，这应该也是名副其实的了。
1: 对的，我们是1950年建校，那么在建校之初呢，我们就开设了橡胶专业。那么目前学校也成为亚洲唯一，包括全球啊培养规模最大，本硕博培养体系呢最完整的，以橡胶特色以橡胶为特色的这样一所高校。所以这个称号呢，也是社会和产业界对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一个认可。
0: 橡胶的炼成啊，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要历经很多的工序。那我想跟育人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李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育人理念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办学特色是什么？
1: 好的，我们1950年建校，那至今也有76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青岛科技大学也是深深扎根于青岛，依托我们的优势的学科专业，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服务国家的战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引领行业的进步。那么也走出了一条成校共生、产教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之路。那么学校多年来呢，一直是秉持着橡胶品格、育英才的育人理念，也是结合当下我们人工智能啊发展的这个特点啊，形成了崇尚美德、追求卓越啊、勇于创新的这样的大学文化和育人的哲学。同时呢，我们也构建并且深化了向上、向卓、向新的这样系统的育人体系，那么全面的去培养我们的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我们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增强学生人才成长啊与社会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契合度。
0: 我们也了解了，其实橡胶啊工业是我们的王牌了啊。那还有哪些是我们的这个优势学科和专业，你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好，那么目前呢，我们也形成了以材料科学还有化学工程与技术，包括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这样为代表的优势学科。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哈，我们有7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这个前1%。那除了刚才提到的化学工程学哈，我们还有材料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还有这个生物学还有计算机科学，包括农业科学。我们的化学工程与技术这个学科呢，也入选了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的811项目。它的软科排名呢，现在已经排到了全国高校的第18位，这样已经是在全国的前10%了。另外呢，实际我们一直也是坚持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这几年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新工科的专业，比方说像人工智能啊、合成生物学、集成电路哈，这都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啊。另外当然我们的这个像经管呀、法学啊、艺术、体育、传媒、外语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对于广大考生来说，一定能够在我们学校啊找到他喜欢的这样的专业。
0: 今年咱们的这个招生政策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首先呢，我们这个是面向全国30个省份招生，包括还有那个港澳台地区，这都是招生的。然后我们今年的招生数量呢是8480人，在山东省外招生的计划数呢是1994人，在山东省内呢，我们在青岛校区呢是招生4000余人，在高密校区呢是不到这个2500人。和去年的变化呢，就是第一是我们青岛校区呢这个招生数量呢下调了大约400余人的这个情况，然后高密校区呢增加了600余人，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呢，我们的招生专业数量呢是66个，我们今年新增了两个专业，一个是低空技术与工程，第二个是应急技术与管理，这两个专业，还有我们有一个这个足球运动，这个呢今年不招生，但是我们这个另外两个专业是参与招生的。我们除了这个招生专业的这个情况以外呢，我们的招生类别是很齐全的，我们有提前批的这个综合评价招生，还有普通常规批的普通类常，还有呢艺术类、体育类，还有中外合作办学类，还有国家和地方专项啊，所以各个类别都是很齐全的，大家都可以报考。
0: 那专业非常好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学校整体的这个师资情况呀，人才培养模式怎么样，包括给同学们提供哪些平台。

0: 才，李校长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1: 这样呢，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方面呢，我们打造了高水平的平台，然后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同时呢也在做一些人才培养方面的这个改革创新。所以在平台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学科的平台，实际我们在专业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好。现在呢学校有24个国家一流专业，那么还有国家级的特色专业有5个，还有国家级的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还有4个。另外学校因为是工科专业吧，也特别注重我们的工程认证和国际去接轨，目前有17个专业22次通过了这个工程专业认证。那么在师资队伍方面呢，我们一直是觉着只有好的老师呢才能带出好的学生，所以学校呢一直在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引育结合，我们也实行了崂山学者计划，所以打造了一支非常优良的师资队伍。目前学校呢教职工是有3000余人，其中就包括有像院士还有长江学者百千万工程人才人选还有我们的全国的优秀教师、全国的教学名师，包括山东省的泰山学者，这样一些国家级和省部级的这个人才。那么在这个人才培养新范式方面呢，学校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有4个方面吧。一个是拔尖人才培养，还有一个呢就是学科交叉，再就是产教融合协同，还有一个就是微专业的建设。这几年呢因为人工智能发展起来以后，我们也是将传统的这些优势的学科与人工智能去结合。你比方说我们有这个智能化工还有这个材料与先进制造、智能装备进行一些结合，有一些英才班。另外呢学校也积极的和企业去协同，然后进行人才培养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智能软件还有涉外法制这些都是和企业做的一些卓越班，一共有5个卓越班那么也是为了学生的个性化的发展，包括将来的这个就业的需求，学校呢也在这几年开设了35个微专业。那也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们有27个专业首批入选了教育部微专业的这个库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对那么平台搭建好了然后我们的也老师呢也培养好了，那在培养改革的这个层面，我们也特别注重课程的这个建设，因为课程呢它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核心的要素，所以这几年学校也在着力的去打造一些课程群。你比方说像我们把AI 和我们的基础课程打造这样的 AI 加基础课程群，还有 AI 加核心课程群，包括在全校也开设了人工智能的通识课。这里也说一下，我们在去年也入选了国家级的这样的就是专业与标准化的试点高校，这个全国也不是很多我们呢也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标准化的这样的课程群，这个可能在全国高校以这种比较量大的这种课程群的形式出现还是比较少的所以那么通过平台师资还有我们的模式的改革，包括一流课程，这样呢它整合起来共同构建了我们学校这样一个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的去助力我们学生的成长和成才。
0: 我们学校的这个科研成果和我们的这个产教融合方面做的也是非常有成果，而且呢教育部还曾经向全国来推荐咱们清科大的这个科技融合转化的这个经验。李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应该是我们非常有优势的。
1: 对，那我重点说一下这个成果转化。教育部呢就以清科大以高质量科技成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样为题然后向全国推介了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一些经验的和做法。那么对于这个成果转化来说，如何来助力我们的人才培养，那实际最直接的呢就是我们搭建了产教融合的这样的育人平台，所以学生在入校以后呢他就可以直接来接触产业界和企业最真实的这个需求，最真实的一些课题。那么重要的这个载体形式呢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比方说我们与像赛伦集团软控这样的头部的企业，包括专精特新这样的中小企业呢，我们来建立现代产业学院。目前我们有8个学院已经

0: 获批了山东省的示范性特色学院。
1: 对，
0: 那么第二种形式呢，就是我们与200多家的头部企业建立校外的实习实训的基地。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校地融合，我们与淄博政府呢共同打造了淄博的教科产融合基地。这个基地里边呢有5000多平的实习实训的工程中心，包括1.46万平的科研研究中心，所以这个能够承接我们大部分工科学生的实习实训，包括老师一些科研团队的科研项目的一个实施啊。所以这个平台搭建以后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可能国内的橡胶产业链上应该是有400多家企业，那么70%的这样的一些负责人呀，还有技术骨干都是出自于这个清科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平台搭建以后啊，这个成果转化它是直接助力了我们的产业发展。那么通过清科大的成果培育或者是提供的这个核心技术支撑，我们已经现在有9家公司来已经上市了。另外我们还有3个国家级的这个孵化器，孵化了产业链上大概是600多家的企业，那么创造的这个价值哈有1300多亿。好的一个平台，我们产教融合的一些经验做法，也是我们培养人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还有他的这个创新精神，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底气。
1: 那接下来我们请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增的这几个专业。
2: 好的，第一个呢是应急技术与管理，它是依托我们安全工程这个博士一级学科打造的一个新的这个专业方向。它的主要面向的这个未来呢，就是国家安全啊，特别是应急的处置等方面人才的需求。那么将来这个通过我们的人才培养，这个学生呢，不仅仅是有理论，而且是有技能啊，能够实操啊，能够解决企业在这个应急管理、风险防控啊、灾害评估、救灾指挥啊等等方面的工作。另外一个专业呢是叫足球运动，这个专业呢注重培养学生的这个高水平的技能、执教能力和批判思维，还有这个产业的这个运营能力。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招收的是这个体育类的足球的有特长的同学们，但是我们将来培养的人才他是能够执教、能够管理、能够服务于产业竞赛，特别是竞赛类的产业发展这样的人才。那么这个专业呢计划到2027年才予以招生。
1: 那也希望我们今年考生和家长关注一下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些变化哈。
2: 好的，
1: 我们有请青岛科技大学数据科学学院的常务副院长杜军威，欢迎您，杜院长。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徐老师已经介绍了哈，那今天我们有一个新增的一个亮点变化就在您这儿了。我们的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哈。
3: 对。
1: 那这个专业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啊，它主要学什么，未来做什么呢？
3: 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呢，它是面向国家低空经济战略而设计的。这个也是全国呢正式申报首批这个专业。我们学校这个低空技术工程专业可能和传统的这种航空航天类的他们设的低空技术专业可能有所区别，因为他们更侧重于如何把这个飞行器造好，而我们呢侧重于如何把它用好。特别是呢这个专业依托于我们数据科学学院，我们就想如何能够把人工智能的要素能够融到这个专业，使它能够更好地把它运用起来。具体来说呢，我们的主要特色呢就是在低空的自主飞行、智能感知以及低空的交通管理。我们可以简单的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就是实际上是现在呢我们家长和各位考生应该也都能知道看到，现在呢无人机呢应该应用面非常宽，对吧？大家的航拍呀、巡检呢，包括表演，包括农林之宝，这些呢都是无人机大量应用。但实际上现在无人机应用呢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还不高。真正的在未来的场景中，像这么多飞行器、各类飞行器呢在空中这种有序的穿梭，那你想谁来控制它，谁来指挥它，也是谁来保证它安全，这个航路航线怎么去管理。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培养人才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在具体的，你像我们在低空自主飞行，说就是我们就想呢可以把它当成这个地面的自动驾驶，就让它飞行器在空中如何能够不用人能够自主来飞行。低空感知呢我们就想

0: 把这个人工智能算法赋能在无人机上，让低空能感知四周的环境，像比如说我们能完成巡检、完成航拍、完成数据的智能处理与分析。在交通规划与管理呢，就是我们相当于做空中的指挥员和管理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同学呢，通过学了这系统的这些技术以后，能在低空的这种技术和场景的结合，能更好的发挥。那么他们这帮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将来的就业应该是非常场景，也就是机会非常多。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呢，这今年截止到去年呢，应该有全国应该超过20000多家低空经济的相关的企业。实际上是在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就业机会，而且呢，今年呢又属于低空经济的场景落地的元年，所以说就业机会非常多。那我们的培养的学生，他可以将来就业在你比方低空制造类的企业，也可以就业在一些低空场景应用类的企业。你像现在有大量的巡检类的企业，包括低空的一个管理类的企业，那么还可以服务在低空的这种管理类的这种企业单位，你像航管局啊，像低空的一些空域的管理啊，应该说还是非常前景非常好的。
1: 那您是来自于这个数据科学学院的，
0: 对
1: 啊，对于现在很多大家关注的热门的大数据相关的专业，其实大家非常关注，而且每个学校基本都有。那我们学校这方面的优势是什么呢？
0: 我们这学院呢，实际上是从2017年呢就设置了这个大数据这个专业。23年呢，实际上是通过和信息学院等重组，成立一个我们叫现代产业学院。那么现代产业学院我们的核心呢，就像我们刚才说低空技术工程专业一样，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人才，就是我们把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更好的把它落地，把它应用起来。我们现在经过这几年呢，我们学院应该是积累了非常不错的这种基础的平台。我们在低空这方向呢，23年我们获批了山东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这是山东省首个在低空方向的工程研究中心。我们也获得了青岛市的这个重点实验室，这也是青岛市首批的在低空方面的重点实验室。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应该是现在在低空方向的平台，我们有5-6个就是省级的平台，应该支撑的还好我们的科研的平台的建设。那么在工业智能这个方向呢，就是人工智能和工业结合，我们也获批了山东省首批的叫山东高校叫工业智能与数据融合这种叫协同创新中心。那么这个呢是和我们的优势的企业，就是我们的校友企业呢，就赛伦集团联合申报的。当然今年呢，我们又和俄罗斯叫Skoltek 大学，这个是俄罗斯的叫斯科尔沃科学技术研究院，这个大学在俄罗斯的这个水平很高，类似于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这样的学校，我们共同建立了叫中俄工业智能的联合实验室。这应该也是山东省首个在中俄这种层次的这个国际联合实验室。所以在这些平台的架势上，我们这两个专业的总的特色就是围绕着空天信息与工业智能这个方向。那么我们人工智能这个专业呢，我们的特色呢就是人工智能很多算法，你知道多模态的信息融合的算法融到我们的机器人，融到我们的低空飞行器，就想让我们的机器能够看懂、听懂，也能够理解。哎，我们场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大模型技术，怎么样和机器结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矩阵智能。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有很多落地的一些场景。当然，在工业智能这块，我们就是侧重把人工智能算法轻量化的应用在工业智能上。这个呢，我们也和我们的赛伦软控制的企业做了很好的一些，无论从科研还是人才培养，包括实现实训基地这种建设，有很好的一个结合。在这个方向，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我们的这个方向领军人才呢是叫王滇辉教授，这是我们从海外引进的国家特聘专家，他在海外应该有30年的工作经历了。他呢是应该是在工业智能这个领域上，在这个应该说在国际上非常有权威的。当然了，我们现在和赛伦呢也一起研发了这个全球首个用于在轮胎就橡胶领域的叫大模型，就是橡胶云聊这个平台。那么它也在工业上场景有很好的应用，这也是工业和人工智能结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那么在大数据这个方向， 我们呢实际上是主要围绕还是空天的这个卫星遥感的数据，低空的

0: 数据，包括工业大数据，包括政务数据，来研究数据的分析应用。那么这个方向呢，我们的领军人才呢，就是我们叫严军院长，他也是国家特聘的专家，也是呢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学院的院士。他有他的带领下，我们在这个方向应该说这个团队包括科研包括我们人才培养应该是有一定的很多成效，现在也获得工信部的就产教融合专业。当然这两个专业呢应该说经过这些年培养啊，应该说我们无论从深造还就业应该还是取得不错的成绩的。特别这两个专业的因为他都研究算法，所以他们很多学生愿意去深造。因为我们这两年去稍微统计了一下哈，升学的比例大概有40%左右。这个应该说就是国内升学就将近40%左右。应该说这个比例在我们信息类的这个专业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当然他们的就业呢也很好，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它是本来就培养一个复合交叉的这个专业。所以说呢应该说企业需要政府也需要，所以说我们的就业场景还是非常好的。
1: 徐老师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学校的整体的就业和升学的情况，同学们毕业之后有多少去升学了，我们就业的话大概都在哪些领域。
2: 好的，这个呢是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学校呢首先呢是有保研资格的，可能优秀的学生呢经过4年的学习可以直接保送自己心仪的大学。第二个呢，我们的考研的情况、升学的情况也是非常不错的。刚才除了这个杜院长介绍这个学院的情况以外，我们全校总体的这个升学率呢，在38%以上。那这个在国外升学的还相当比例。那个我们升学的这个同学们呢，有55%呢都去了双一流的高校，有20%多呢是留在我们自己本校，另外的20%呢是去向了这个同类的高等院校。我们的就业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在山东省这个一类高校里边，也就是保检高校里边，始终是位列前茅的。我们去年的毕业就业趋向率90%以上，这个其中70%的同学留在了山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有刚才介绍了有40%多的是进入了的这个制造业，其中另外还有10%呢是进入了这个信息产业。整个的发展都是非常好的。除了我刚才介绍的那些企业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政府，我们有考工、考事业编的，还有进山东电力啊这样这个非常好的国企的等等，高质量就业是非常好的。总体的情况是非常好。那我们这种这个高质量就业呢，我想得益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同学们自己的刻苦努力，在校期间呢，在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下，真正的那个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学得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学校的助力发展。一方面我们刚才有李校长介绍的这个非常好的人才培养的这种模式啊，另外呢我们全面条的为学生就业提供帮扶，我们也组织校园招聘会啊，我们刚刚组织了这个校园招聘会啊，有700家企业提供了上千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再一个就是我们全程为同学们提供就业指导这种课程，还有这个生涯规划的这种课程，让同学们呢能够很好的从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树立起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这个目标规划。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就业还是挺好的这样一个原因。
1: 我如果想辅修一个学位第二个专业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吗？包括我要想转其他的专业有没有什么条件和要求？
2: 面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提供了至少3个途径来帮助同学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第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转专业，我们的转专业政策是非常宽松的，所有入校的学生啊，除了特殊类型招生呢，比如说我们的艺术体育类啊，还有那个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类，这些是国家允许不允许转专业的，其他的同学都可以申请转专业。转专业的条件呢门槛非常低，就是第一学期各门课程成绩及格，没有违规违纪，没有不良表现，那么就都可以申请。只要呢相关学院通过了审核，然后呢选拔，那么在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也就是大一下学期，就可以转入到新专业学习，这样不影响自己4年的这个学业情况。这是第一条途径。第二条途径呢，我们开设了很多辅修专业，这个辅修专业里有大家比较热门的这个计算机、法学、工商管理、国际贸易，语言类有英语、日语，还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一类的这个专业都可以辅修。这个辅修呢是得到国家承认的，它可以拿到2个学位，就是一个毕业证书上有2个专业名称，完全和主专业是一样的。第三个也就是我们李校长介绍的，我们还有个微

0: 专业，这个微专业呢，我们现在建了35个啊，27个入选双千计划，得到了这个教育备案的这个好的这个平台，所以呢，这些呢都可以让同学们在原来主专业的同时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啊，或者你主专业确实感觉压力比较大，那么重心往这方面偏离一下，那么将来在就业的过程中，同样可以选择自己更心仪的方向。
1: 那接下来最后啊，请两位给我们今年的考生送上一些祝福。
0: 好的。青岛科技大学以橡胶之名育天下英才，欢迎大家报考青岛科技大学，我在青岛等着您。
1: 好，杜院长。
2: 黄海之滨，山海之间，我们为天下学子搭建成长成才的平台，那么我们欢迎大家报考青岛科技大学，预祝大家金榜题名，心想事成，谢谢。
1: 好，谢谢两位的祝福哈，也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关于青岛科技大学的招生的介绍。那有关青岛科技大学的招生咨询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如果考生和家长有更多想要了解的信息，也欢迎通过我们屏幕上方的相关的方式与学校的招生办的老师取得联系，详细了解报考的信息。那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高考学子都能够关注青岛科技大学，走进青岛科技大学，完成你心中的梦想。好，那关于青岛科技大学的咨询，我们暂时呢就到这里。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这一时段走进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昆山杜克大学。马上来认识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昆山杜克大学中国招生录取院的院长李韩国。李院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旁边那位呢，是我们美丽的来自招办的老师，叫罗玉仪。罗老师，欢迎您。
2: 你好，谢谢。
0: 那其实说到昆山杜克大学，大家对于我们所推行的叫通识博雅这样一个教育模式呢，大家是非常感兴趣的。我们知道其实简单来说呢，等于通识博雅我们在大一大二这两年呢是不确定专业的，所以很多家长就会担心了，说既然不确定专业，会不会造成孩子们什么都学啊，然后呢又什么都不精。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更多的强调是这种全人发展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这种培养，去开发每个学生他的为将来整个人生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全面核心的素养能力，包括学习习惯，所有这些方面作为一个主要的教学目的的。那么通识博雅教育就是在这标尺的这一端，所以这样讲的话大家就可能比较清楚了。实际上通识博雅教育它的内涵不只是说在大一大二阶段让你要去让你的知识面更加的广博，更多的它的内涵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最多给每个学生两年的时间，让他通过这段时间呢，能够自由地去进行课程的一个选择和探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让每个孩子能够真正地去发现他自己的天赋和他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对于采用通识博雅教育的学校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任务，就是让孩子在步入到这个学校的校门之后，要能够帮助每一个孩子去真正了解他自己，了解他自己的天赋，他的学术兴趣。我们讲博雅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叫个性化的培养。个性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孩子根据自己的情况不同，他来自己设计自己的课程表。那么实际上我们很多学生在迈入大学的昆杜的校门之后呢，他有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孩子对于这个专业他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那么在你进到学校之后，大一阶段你要完成学校规定的这个三门必选的一个，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真正所谓的通识课只有三门，包括中国与世界未来世界发展的健康与科技的挑战，以及公民与社会伦理这三门的课程。那么除了这三门课程之外，可以很快的就开始组建他需要完成的基础课和未来的专业课了。那么可能还有一类学生呢，他是对几个专业都有些想法，但是他并不确定。那到了昆杜

0: 之后你去对他的专业课进行这个专业基础课进行一个自由的选修和探索，通过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来去了解这个专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术领域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去根据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感受才能真正的了解，准确的了解自己到底他的天赋和兴趣和热爱在什么方向，然后他在最后大二结束之前他选定的那个专业才是真正最适合他，
1: 为了让大家更明晰目标。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从你们的理念上来说肯定也是要培养学生这两年要培养出什么能力来，
0: 对
1: 不对？
0: 是的，我刚才讲的我们的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不是说让他去学习具体的某个专业的很多很多的知识，而是说他通过学习知识的这个过程中他要能够学会最重要的一些核心能力和素养，比如说他的批判性的思维，他的科学这种研究型的思维，他的这种强大的阅读能力啊，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啊，以及跟人沟通的能力，跟教授去进行这种思辨和沟通这种能力，这些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可迁移的能力。无论你学什么专业啊，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啊，但是专业它只是一个底座，真正能够支持学生在未来啊步入社会之后啊，无论是将来深造还是去工作，真正能够支撑他有后劲儿啊，焕发出未来强大的发展动力的，是你在学校的本科教育阶段所形成的学习习惯以及一些核心的一些素养，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的理念。
1: 那吴老师，如果要问你哈，我们的博雅教育和现在中国的很多其他大学他们在推行的这个大类招生的这种教育，那它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或者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2: 最大的区别其实大类的招生，我们个人的理解是在一个固定的专业范畴之内来进行细分专业的学习，比如说你在电子信息类里面，然后你可能有通信工程，你可能有信号传输相关的不同的一些专业，然后呢学生在这个大类之内进行选择。但博雅教育它是打破了这个类与类之间的壁垒。
0: 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这种专业的选择呢，实际上是一个刚才罗老师讲，我们是打破它的所有壁垒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学生考进昆度的时候，他是文科还是理科，还是说他高考的这种选修科目是什么，到了昆山杜克之后，所有的学生都在同样的平台，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去充分探索自己的兴趣，不会有任何的限制啊。所以说，你实际上你如果是个文科的，高中是文科的，考进昆山杜克之后，即使你高考学的是史地政，那么你在昆山杜克大一进行探索之后，你发现你的兴趣是在数学，比如应用数学或者是计算机，甚至是在材料科学，那你仍然是可以选修这样的课程，并且呢最终确定你的专业，比如说数学啊，或者计算机或者数学科学的。我们的对于每个孩子不设限，然后让每个孩子都有勇气有机会去真正的去探索他可能重新认识自己，他可能发现他自己的天赋和热情，自己过去可能从来都没有并没有认识到这也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种博雅教育的模式感觉到非常骄傲的一点。
1: 好，我们看网友就在问了，还是空白在问说啊，那难道报考这个昆山杜克大学不需要选专业吗？报考的时候
2: 不需要，报考的时候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话整体是一个综合评价录取的模式，然后在高考的部分的话现在占比是在60%，40%是我们学校的自主综合评价。那么高考的这个部分，你达到这个当地的特殊类型分数线，以及在前期通过我们学校的综合评价，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来进行报考。报考的时候没有专业的这个限制，可能在这个填报的时候会有一些技术上会放一个专业在某个省份，但不影响你进校以后完全自由地进行探索。
1: 明白了，所以我们的等于全校的所有的学生进入到昆山杜克以后，其实都可以完全的重新开始。
0: 所以这一点呢，我作为我们昆山杜克的教育工作者呢，这一点也是让我提起来都特别激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孩子能够来到昆山杜克去真正的重新认识自我，并且呢在自己发现了自己真正天赋和热爱所在，在这种热爱和内驱力驱动下的这种主动学习，所以让他的大学四年呢会过得非常的充实，然后呢他可以在这个学术领域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然后毕业以后呢，他所创造的这个成绩，我们有的学生，他在这个 本科期间就已经跟着好几个教授做过科研项目，并且呢在顶级的学术期刊、国际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并且在顶级的学术大会上是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
1: 听说咱们的这个博雅教育实际上是非常的锻炼学生这种跨学科

0: 系啊，因为全球健康这个专业它其实是不用学这种 AI 学计算机相关知识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那这种能力或者是这种能力它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1: 嗯，那跨学科是美国杜克大学在对我们昆山杜克大学的本科教育体系在进行重新设计的过程中要突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在学校呢有整个一类的选修课就叫做跨学科选修课
0: 啊。
1: 那么这些跨学科选修课它的设计就是这个课程不是说专注到某一个学科领域的某一门课程，而是说它这个课程本身是一个主题，一个问题主题来设置的。那么在这个课程的执教的过程中需要两个三个教授来配合完成这门课的讲授。那么学生在学的时候他是关注在这个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涉及到不同学科如何进行配合融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毕业设计可能跟传统大学在大四毕业的时候才考虑花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一个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那么我们的学生是要在大二结束选定专业之后整个大三大四两年的时间去完成的我们的一个毕业设计，我们的叫它标志性成果这个项目。那这个标志性成果这个项目呢非常强调的就是用跨学科的思维和跨学科的方法去解决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也强调学生必须要能够拥有跨学科的技能和跨学科的思维。那么这个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呢反倒是让我们其实更能够认可这种博雅教育在培养人的全面综合的核心素养、核心能力和跨学科的能力解决真正的社会这种现实问题的能力方面它的一个独特的价值。
0: 好，我们看在直播过程当中有很多网友也在发表他们的观点，包括提一些问题。那两年都不选专业会不会比同龄人晚一步，那毕业的时候这种专业的竞争力是不是会弱？
1: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解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北京的曾经北京毕业的一个金同学我跟他和他的家长都非常熟。那金同学在这个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实际上到了昆杜之后他对自己的专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而且他兴趣又比较广泛，所以他在大一大二时候探索过经济学，甚至探索过哲学，也探索过这个计算机那他最终呢他说他探索一圈之后最后还是觉得生物是他最喜欢的这个领域，所以他在昆杜最后选择了这个分子生物学。他实际上在大三的时候他就已经跟着两个教授去做这个科研课题，并且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有论文发表。那么到他大四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国际期刊发表了三篇的论文。那么他也是毕业以后获得了四所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的生物学的博士的录取。
0: 我看很多网友也在关注我们一些相关的这种学习的模式或者学习的方式这种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小班制。那小班制呢我注意到刚才我们其实有一个数字叫1:8的一个师生比，对于学生来说他能得到的是什么？
1: 这个1:8的师生比呢实际上是在美国的一流的顶尖的大学它的一个黄金标准，也就是1:8。那么具体到这个上课的规模呢当然了1:8有很多学校有不同的统计的口径所以说实际上师生比1:8我们还要看另外一个指标，也就是说你这个小班授课的比例是多少。那么在美国小班授课的一个定义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不超过20个人。在昆山杜克我们不超过20个人上的本科的课程占所有的本科课程的80%那么这个比例实际上是超过美国杜克大学的，也超过了美国藤校的一个黄金标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正常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老师和十几个同学那么实际上哪个同学第一有没有在上课这一目了然这个所以我们不会出现学生旷课老师不知道这种事情。更重要的是在上课的过程中每个学生都必须他的思维是跟着老师走，必须全神贯注的，然后老师也可以看到学生的这种学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讲如果你记不住昆山杜克大学的任何其他的特色和优势的话，你只需要记住一点，昆山杜克大学采用的是全英文的小班授课为主，也就是说不超过20个人的小班授课是我们本科的主要的一个教学的方式。

0: 那这个全英文授课，对于学生来说是不是很难去适应，或者怎么去适应？
1: 因为其实从两个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全英文授课，对于学生来讲，他可能在住校之后，他会有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到一个学术英语的环境当中去，然后呢，他可以去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一些英语技能，通过听课啊、讨论啊、作业啊这些来提升。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招生录取的模式过程当中呢，就已经对考生做了很多方面你不同的维度来考量你的英语能力。那你经过层层的这个一步一步过来的遴选，那你其实对自己应该是有信心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学生进到学校之后，他的一个资源配置是非常好的，所以你哪怕觉得有一点点的困难，我们是有语言中心来提供的这个工作室，帮助你来修改你的文章啊，你可以约老师的时间来完成你对英语学习上的一些困惑。所以呢，在学校里面，如果同学们能够很尽心的去把自己沉浸式的在这个小班化的教学当中去提升自己的英语，那应该来说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说我非常困难，我很难适应，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0: 听说有叫七周小学期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制度？
2: 我们的这个七周的短学期呢，是把这个上课的节奏把它变了，把它14周裁成两个七周。那么第一个七周你学2到3门课，从开始上第一门课到这门课结课7周，然后呢再去另外2到3门课啊，从开始到结束7周。所以说我们从这个14周的长度来讲呢，我们的七周短学期它的整个的课时数，你能够上到的这个课程的数量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节奏变啊，它的节奏变化呢会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学习的节奏会变快，你这门课从开始上，可能我们的学生反应开始上了，刚开始进入状态啊，马上要期中考试了啊，后面马上可能再过2-3周要进行期末考试了，然后7周这个课程就结束了，所以它更考验学生在短时间内去对于这个知识体系的一个消化吸收，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完成这个作业以及其他的学习任务这样一个能力。
0: 感觉学生的这种紧迫感更足一点，
2: 紧迫感就会节奏会更快，紧迫感会更强啊。那么相应来讲呢，压力也确实有点大。
0: 对，
2: 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技能是对于他模拟将来在工作中他所要面对的实际的场景是非常有用的，
0: 就是集中完成一件事情。
2: 所以说呢，我们也一直在过去的这些年呢，就这个七周制实施的过程中，学生的一些反馈以及老师的反馈呢，也不断的在做一些调整和优化，让我们这个七周制呢，更多的能够发挥它的优势。
0: 好。云喵在问了，说综合评价在哪个批次报，会不会影响我报其他的学校？
1: 综合评价的话是分不同的省份啊，主要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为它在提前的批次。那有的省份呢，它叫综合评价批次。那对于考生来讲，其实你如果在这个批次填报昆度的话，其实你是多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我们录取你了，那皆大欢喜来我们学校。然后如果没有在这个批次录取到的话，其实不影响你后面本科批次的所有录取的。
0: 好，考生家长已经在关注未来这个就业的问题了。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昆度的学生的整体，我觉得升学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刚才我提到过，我们的中国的学生呢，从过去这5届中国本科毕业生的毕业的去向来讲呢，90%几应该是在94%-95%左右啊，所以基本上就是绝大部分了，都会选择继续去升学深造。就是我们基本上每年我们的中国学生80%都能够获得美国的常春藤联盟8校以及美国排名前10的顶尖大学的硕士和博士的录取，所以这是一个还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成就吧。所以我们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选择毕业继续去深造硕士和博士，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选择啊。那么从就业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有了非常好的这种工作的录用啊，比如说我们有本科生毕业以后直接去了一些顶级的咨询公司，包括德勤的战略咨询啊，还有比如说加入了这种阿斯利康这种英国的全球制药巨头的国际管理培训生。
0: 我看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来快速的做一些回应。比如说今年

0: 昆山杜克大学招多少学生？
1: 中国内地计划书是385个。
0: 385个，那学费是多少？
1: 人民币19万一年。
0: 每年报名是什么时候截止呢？
1: 其实今年的话已经截止了，因为我们每年的话大概会在元旦之后第一轮次截止，然后会在农历新年前后截止第二轮。
0: 我看有人在问了，说昆杜的毕业生拿到的是什么样的学历和证书，包括学位？
1: 我们会颁发昆山杜克大学学士学位证和本科毕业证书，以及美国杜克大学学士学位证。
0: 有人在追问了，说美国杜克大学的这个学位证书在国内好不好用？就业市场当中，
1: 杜克校友李院长亲自回答一下。
2: 对，这个我可以讲，就是如果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国内就业，获得像这样的一些外资的外资企业的这种巨头的认可，以及像国企央企的一些管理培训生的这种非常难得的这种管理培训生项目的认可的话，还有就是在美国获得，每年我们都有几十个学生去到哈佛、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学校读硕士和读博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答案已经很明显了我们无论是得到世界顶级的大学的认可，还是说在美国以及在中国的一些顶级的企业雇主的认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好，咱们是所有大三学生都要去美国杜克学习。
1: 就是主观上如果你实在不想去的话也可以，但大部分绝大多数的同学可以有这样的非常难得的机会去顶尖的学府交换一个学期，这是其实很珍贵的一段经历。
0: 那这个去美国杜克学习这个会有相关的费用吗？
2: 我们的学生每年所有昆山杜克的学生都可以分两批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到美国杜克大学去学习将近半年的时间，而且学费还是交昆山杜克大学一年19万的这个学费所以说不用去交美国杜克大学现在非常贵的这个学费，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宝贵的机会。那么学生只需要负责来往的往返的这个机票交通的费用，以及到那边的一个食宿费用就可以了。
0: 好，我们看这个苗不可言在问说，如果被录取了能不能申请延迟一年入学，有没有 gap year？
2: 如果被录取了你都还没来直接延迟一年入学呢，这个可能在中国的这种高招体系里面可能不是很常见但是呢如果你进到学校之后无论是大一结束大二结束还是大四毕业以后去选择 gap year 一年，这个我们是完全开放的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些学生会选择这样做，无论是在比如说我们有学生在这个大二结束之后他选择去参军然后呢获得非常棒的在军旅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和锻炼，然后再回到昆山杜克，那么这个同学后来毕业之后也是去到了哈佛大学深造非常非常的优秀，我觉得非常棒。另外也有同学选择比如说他在大三的时候他gap year一年，然后他是在联合国的机构进行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一年的一个实习，然后再回到学校来，这个我们都是非常支持的。
0: 然后看有网友在问了，说昆山杜克的中外学生比例是多少？
1: 我们70%的话是中国学生，30%的话是国际学生。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很多的考生，特别是包括家长在内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怎么可以成为昆山杜克的一员，怎么进入，也就是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叫综合评价那这个综合评价包括哪些环节呢？包括投简历。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其实是不需要你写文书然后递交简历，在初审阶段的话，如果你非常感兴趣昆山杜克大学，高中生来到高三之后你就可以在网上来递交我们的一个初审阶段的资料。那我们的要求也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递交你所在高中的成绩单，然后呢你可以递交一个你从小到大吧所有的活动经历，你觉得很有代表性的有一些你可能参加比赛或者社会公益活动等等。第三项呢，就是我们会给每一个这个申请的考生来发送一个人工智能的面试邀请，
0: 就是 AI 面试。
1: 对， AI 面试的话是全英文的一个面试，然后呢会在初审阶段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部分。
0: 那个 AI 面试好不好过，难点是什么，或者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2: 那这个我来回答吧。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初审的环节每一个都没有不设定一个 过与不过的这个线啊，实际上可能就是 AI 你面试你表现得好，那个得分更高一些。

0: 表现的不好，可能这一部分的得分是相应低一点。
1: 关键是怎么算表现好？
0: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AI 面试并不考你真正的所谓的知识点，所以我们的 AI 面试英文进行的，不会让你去背一下你的这个元素周期表，也不会考你一个数学题更多的是通过这个 AI 的面试，像聊天一样，我们的当时是个虚拟的老师，通过像聊天一样去了解一下你到底是谁啊，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想来昆山杜克去学习，那么你对于来了昆山杜克之后的这种大学生涯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你对我们的一个通识博雅教育的教学模式和特色你是怎么样理解的，另外就是你过去的经历，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团队合作的经历啊，或者展现你的这种领导力的这样一些的故事啊通过这个过程中去了解你和昆山杜克大学的这个匹配性，如果他不去了解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学校，他又怎么样知道他想要来到我们昆山杜克大学接受教育呢，为什么不是去其他学校呢，对不对？所以说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也微信公众号，我们所推送的一些我们毕业生的一些访谈啊经验分享呀、来去了解我们学校的一个教育的模式。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建议我们高一高二的在校生呢也可以去考虑一下我们每年的这个暑期的这个夏令营或者暑期班的这个活动，暑假的时候一个星期的时间到昆山杜克来，我们提供很多不同的课题让学生们去选择，然后呢由我们的教授去给学生们进行一些很有趣味性的一些授课，让大家体会一下这种小班授课啊，我们的全英文的课堂啊，以及这种老师都跟学生之间非常好的这样互动的关系，以及了解我们学校的一些硬件和校园文化。了解昆山杜克第一个建议，第二多去锻炼自己的口语，我们更看重的孩子要去敢于说，你要学会如何去表达，有结构有逻辑清晰的能够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面试，以及第二阶段到了学校之后与我们两个教授进行的面对面的这个真人的面试，能够真正表达出你到底是谁，你的优势天赋特点，你对于昆山杜克大学的了解，你要把它能够用英语去表达出来。那么这个过程呢还需要去一点一滴的去进行练习，我并不建议同学和家长呢去一定要去请外教，比如利用周末的时间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辅导和练习。其实现在有了手机的人工智能的工具，也有很多通过人工智能去练习口语的这样的一些 app， 大家完全可以通过每天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来去跟这种人工智能的 app 去多练习一下自己真正张开嘴巴用英语进行沟通的这样的能力。那日积月累，每天一点点时间啊，可能几个月下来，你的口语的表达水平就会有一定的提升。
1: 那AI 面试的时候对于比如着装啊包括周围的环境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2: 其实整个面试的话会有比较严格的一个环境检测，在你开始面试之前你肯定都是达标了以后你才能进行的，镜头内的画面你是干净整洁并且能证明你独立在完成这个考试。
0: 对，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是双机位的一个设置啊，所以说是要求孩子在一个独立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双机位呢会确保他周围是没有其他人提供任何的协助和指导的。
1: 对，因为刚才罗老师说要提交一份自己的等于是学习的这么一个经历嘛，那很多人孩子就会认为说我是不是要提交我比如说参加了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有过比如说什么比赛的这种经历，那如果真的没有这些是不是就不太好去报了？
2: 也没有，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特别多的一个社会活动的经历的话，
1: 所谓很亮眼的这种，
2: 对对对，你可以其实从小事做起吧，一定会有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对你本人而言你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的出彩和亮眼，但是在招办老师的眼中你也是一个丰富而立体的学生，那么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自己印记的一些内容你可以进行填写。当然如果你觉得凑不满或者不是特别多的话它也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一个必须要递交的资料。
1: 好，那今天我们的直播也接近尾声了哈，最后也是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会非常关注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两位老师的眼中是适合报考昆山杜克大学的？
0: 我希望我们的申请昆山杜克大学的同学呢都是有好奇心的都是有抱负的，希望自己未来的人生是有光彩的，要做出一番独特的事业的只要有这样的热情这样的一个勇气挑战自己。

0: 啊，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并且有一定的冒险精神，我觉得都是我们昆山杜克大学想要录取的学生。
1: 好，那罗老师用简短的话推荐大家报考昆山杜克大学。
2: 其实还是一样的，我们其实理念都是一致的，就是认为只有你选择这所大学是你心目中非常理想的场所，你才可以为之去努力，然后呢，大学和学生之间就有一种双向奔赴，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生源，它能够高度认可我们的价值观以及育人理念和我们的培养模式，常怀感恩之心。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给想要报考昆山杜克大学的考生和家长呢，也准备了我们学校的招生信息提示板。那后续呢，大家就可以按照我们这个官方的渠道来向我们的招班老师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了。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昆山杜克大学的高招咨询时间。最后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报考昆山杜克大学。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

0: 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不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它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团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的

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啊，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得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像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

0: 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1: 是的。
0: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1: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2: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姆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纳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贵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

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石榴子一样。

0: 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四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非常好，
1: 谢谢，谢谢纳校，
0: 谢谢大老师。
1: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0: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未成年网民规模持续增长，触网低龄化趋势更为明显。
1: 很多小孩最高级挑战就是电子游戏，这个是违法的，
2: 就为了避免他闹，就拿手机看，哎，缓解一部分我自己的时间。
0: 为何游戏如此吸引青少年？
1: 这个东西要是把你给什么呀，就摁住了，他整个神经加工就变了，容易成瘾。
0: 学习亲子沟通心理技巧，正确选择电子游戏，多元化使用数字资源。本期健康公开课，让我们一起用好互联网，勇往直前。
3: 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正在播出的第二期健康公开课，我是任杰。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互联网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在使用方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少的青少年沉迷于网络，他们沉迷的机制是什么，会带来哪些危害，又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共同来探讨。
0: 高文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徐震，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3: 中国有1.83亿的青少年，也就是未成年人在使用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94.9%，非常高的一个数据。
1: 咱们在临床的角度来讲啊，从2018年以后，已经有这个游戏成瘾或叫游戏障碍的这个正式诊断的名词了，但是网络成瘾在整个的这个疾病谱系当中是没有这个称谓的。我们现在大家平常说的网络成瘾其实是一种俗话说啊，就是我们平常这么聊天来讲，明确的作为疾病类的现在就是游戏障碍、游戏成瘾。对，至于其他的一些表现呢，我们可能不要从疾病的角度现在去严格的这么去评价它。我从2004年那时候开始承担的国家基金委的那个算第一个网络游戏啊、网络成瘾等等这个圈子里的第一个国家课题。
3: 对，
1: 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还挺感性的。后来慢慢的随着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近20年的研究，发现呢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的多。
3: 关键一点，大家其实会有一个小疑问，你看电视剧其实也挺好看的啊，对不对？短视频也很好看呐、其他的交友也挺吸引人的，为什么就游戏它会成瘾呢？
1: 我们先说一个数据啊，咱们人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是所谓你接收信号啊，主通道是眼睛，就是正常的一个健康人啊，90%的这个信息是通过眼睛来获得的，还有不到10%呢是耳朵来的，我们平常这个皮肤体感呢是更少的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游戏是什么特点？大家想想啊，首先就是这两个眼睛跟耳朵全堵上了，就是我们大量的信息是通过这两个神经通道就灌输进来的，这是不是我们看的问题，是灌进来的。如果你现在看个电视剧看个电影，是你在跟它有一个良好的获取信息，这是灌进来的啊，节奏也快，色彩也鲜艳，声音也特别炸裂，这个东西要是把你给怎么样就摁住了。我们说脑子要自己加工，没得加工，这是其一。第二一个呢，游戏呢反馈的速度特别快，我们越快你可能就没有自己思考了吧。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不提这个

0: 叫电视保姆的概念了。
1: 对，
0: 几十年前说看电视也会把人看傻的，其实电视本身看不傻，看什么决定的。我举个动画片啊，没有任何歧视啊，猫和老鼠很多人都看过吧。

0: 好多医院的儿科必放猫和老鼠，为什么呀？因为只要看猫和老鼠，你就不动脑子了，因为太快了，一直在追，一直在跑，所以你只要那么跑，这时候小孩就完全是处于这种一种我们叫浅催眠状态，嗯，哎，然后也不闹了，啊，也不会因为外边的这种白大褂啊什么的就害怕了。这个游戏其实有的时候跟这个速度相比可能更快，嗯啊，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游戏世界里完全掌控的，大部分情况下是被游戏世界所干扰的。我们有些游戏高手，职业化运动员，嗯，这个就不是成瘾的问题了，他真的是在里边要能控制这个局面，但这个是很难的啊。我们绝大部分游戏是让你沉浸式的嘛，这几个因素凑在一块儿，我们就会发现游戏特别容易让，尤其是发育期的这个神经本身就没有完全稳定下来的孩子，容易成瘾。而且他成瘾之后呢，他会客观地影响到了你的神经发育的功能，
1: 对
0: 啊，也许结构上你看不出来啊，但是你的反应速度啊，我们做了那么多的这个实地的那个研究的比较，它的整个的不管是对声光电的反应还是对外界呼喊的信号的反应都会发生变化。
2: 小明大调查特别连线中国科学院雷浩老师，来介绍科研团队如何通过科学手段让大家看到青少年进入游戏的时候大脑是怎么运行和发布指令的。
3: 这些年我们实验室一直都在研究网络游戏过程当中大脑是怎么工作的这样一个课题。我们采用了一种叫功能近红外光谱的技术，实时记录了在校大学生在玩英雄联盟、王者荣耀这一类网络游戏过程当中大脑的功能活动情况。我们记录的是前额叶啊，也就是脑门及其两侧的这个区域。前额叶呢，是我们人类执行高级认知功能的中枢。我们的实验发现呢，当人们从现实世界进入到虚拟的游戏世界的那一刻，前额叶的功能呢，就会处于一种抑制的状态，并且这种抑制呢，跟我们平时玩游戏的多少是有关的。平时玩的越多，啊，进入游戏的时候呢，前额叶功能抑制的就越厉害。当前额叶功能受到抑制的时候，人类的思维、行动都会以一种刻板的、啊本能的应激的这样一种模式来运作。相应的呢，理性思维、啊自控能力呢就会相对的减弱。
2: 人类的大脑在23到25岁才会发育成熟，大脑发育的关键时间是青少年时期。此时是学习现实世界运行规则的阶段，若是这个阶段沉迷于电子游戏，就会对大脑的正常发育起到不良影响。
0: 嗯啊，目前家长都总在说的网络成瘾，其实绝大部分的孩子呢并不是这个成瘾的障碍类的问题。我们现在实际上讲这个网络成瘾，主要是因为影响到了孩子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正常生活和学习啊。如果说从另外这个影响的程度讲，这些孩子可能多多少少会有其他的这种心理啊、问题啊、障碍，这是有可能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把它一锅粥的都叫网络成瘾啊，反而分不清了。

0: 青少年是否要回避网络呢？
1: 你的数字使用的能力直接影响到你是不是能正常过日子。
0: 上网成瘾，无心学习，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2: 让孩子别打扰你，你给孩子看一些视频。
1: 你把你的手机当逗乐给他的时候，如同你带他上马路去玩是一样的。
0: 如何破解即将呈现。
1: 现在一直在谈的一个词呢，叫数字素养。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数字时代，你得具备点数字的素养。这有点像我小时候啊，那会儿老讲说这个21世纪是吧，你得会几样基本功，否则的话你都没法在21世纪混。那二一会什么呢？我们现在想想，当时说你得会开车，然后呢会用电脑，然后还有一个叫会说一门外语，这是我小时候这个老捣鼓听的这个
2: 事儿。
1: 这三件事怎么样了呢？这三件事

现在基本上所有人都差不多得具备点了，是吧？啊，但是你想想啊，这三件事都具备了之后，你是个什么样的？你不过就是正常生活而已，并不会因为这三件事你就能怎么高出来这个其他人一头，是吧？所以互联网的这个情况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目前的小孩已经长大的，90后吧，我们现在已经都成年人了，就是你的数字使用的能力，直接影响到你是不是能正常过日子。

0: 对，
1: 都是作为这种广的数据堆积出来的东西。这个教育从娃娃抓起，如果孩子从小就能够熟悉这些数据的应用，包括一些软件编程方面的东西，这些技巧对他们今后的工作生活学习是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2: 笑笑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他有很多兴趣爱好，其中有一项就是编程。
3: 我现在做的是我们老师给我留的编程作业，完成角色波波鱼不断滑行到随机位置的效果，鲨鱼可以移动的效果。
4: 这个学编程是我个人的爱好，妈妈并没有叫我学，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没有让她以后成为我的专业，但是我也不希望我不能学好的。编程可以让我的注意力更集中，而且更专心，我是觉得我越来越喜欢它了。
0: 都开了这个相应的
1: 编程课
0: 是吧？
1: 对，
0: 还有线上教育，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离不开相应的网络，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有时候咱们换了一个角色，我们变成家长之后，看着孩子老盯着手机在玩，老盯着电脑在用，那这个时候的话，心里就会产生其他的这种担忧了。
5: 是，
0: 来，我们来看一看。
5: 好，
6: 比如说这一段时间缺少陪伴，缺少关爱，孩子可能就把这个手机拿起来，然后就或者说像刚才提到的，他学习成绩差，然后他就没有成就感，然后家长再陪伴一少啊，然后他就在这个手机里面就是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吧。
7: 那个家长的手机晚上的时候是放在外面充电的，这个小孩上一个闹钟，半夜4点起来拿着妈妈的手机玩游戏，玩到早上6点钟，第二天早上上课的时候就完全是睡着的。
8: 反正他看的视频我认为还可以，就是他教你一些做个手工啊，他基本都是看这些东西，因为女孩嘛，比如说我给芭比娃娃做衣服呀，或者是做一些折纸啊。
9: 他生在这个21世纪，你说让他完全的避免接触这个网络其实不现实，只是说我们在应该怎么样让他去这个接触这个网络，或者让他接触网络的什么，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0: 这个家长的担心也难怪啊，
1: 如果是家长很忙的时候，孩子很闹，你就为了避免他闹，去拿手机看看喜羊羊去吧。
5: 对，
1: 哎，成了一个你自个儿那个解压的那么一个经历了，对吧？让孩子别打扰你，你给孩子看一些视频，能不跟你旁边闹了，他自己去看去了，
0: 缓解部分时间。
1: 哎，缓解一部分我自己的时间了。但是孩子在看的过程中，慢慢的，他从中找到他的乐趣了。
5: 对
1: 这样呢，从而就引导他在网络时间逐渐的变长了。哎，原因还是在家长
0: 上网这个东西，妈妈特别理解。想要知道你为什么上网，还是说我们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5: 其实谈话的方式很多，而且呢，亲子沟通不是就是一个办法，但有一个原则必须得弄明白，就是你跟孩子确实是在正常的谈话，而不是说还没谈，结果就已经很清楚，你得听我的，是吧？然后我说的都是对的，这个是不能前置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小孩现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没弄清楚的话，你所有的建议他也执行不了。核心问题就第一步，就是我们真实的谈话，你得帮孩子搞清楚到底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啊，会跑出来凌晨4点要搞这个事情，这个事儿就是谈话的起点。如果这事儿没谈清楚，后边这事儿就闹不下去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有一个词儿啊，叫爹味儿太重，是吧？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说你这说话，这个老爹的劲儿太了，会怎么样？不听了就完了。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一个00的以后的小朋友越来越明显，他轻易不会跟你家长冲突的，冲突没有意义，我也不叫说，我说你也不听，那我最大的一个结果就是不理你就完了，就谈不下去。开篇你就讲到了有个数据，对吧？我们的未成年人现在的网络的这个覆盖面都不大，其实还有一个数，就是我们现在的最低的触网的年龄，接触网的年龄是越来越往下延。这个互联网这个事儿啊，如果说再往前倒10年20年，可能大家还不太清楚说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也就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再谈。现在的话，家长啊是让孩子触网的第一人，你得搞清楚是你让他接触网络的，也就是说一定要从刚开始接触互联网的

0: 各种终端设备，就要开始有意识的引导这个东西是怎么玩的。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明白了，带孩子出去小幼儿园是讲红灯停，绿灯要行，讲什么交通规则，对吧？
1: 对。
0: 那现在我们的互联网跟交通是一样的，天天都在身边发生的。你把你的手机当逗乐给他的时候，你就得搞清楚，就如同你带他上马路去玩是一样的。所以一开始你首先要讲清楚这个东西是干嘛的，然后像刚才说的规则问题，等到有了这个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在事后去立规则，那就是冲突，没有任何办法。但是这个规则如果在前面有呢，其实绝大部分小孩都是服从规则的，你除非家长带头破坏规则。所以我们现在小孩实际上绝大部分接触网络已经不是计算机 PC 机了，就是手机开始的。那你这个手机到底怎么让这个小孩理解这手机是干嘛的？我们一个东西交给一个小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的认知啊是正常先定义这是干嘛的。如果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手机就是这个游戏，那我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手机就是打游戏，对吧？然后你如果说第一次让他是让咱们老师说了啊，上不了学了，咱们拿这玩意儿听个课，他看到手机第一次是干这个，他就觉得这就是一学习机，对吧？是不是会多元化的理解，还能干很多，一点点展开。刚开始的时候你让他理解他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
2: 手机和平板电脑在现代青少年的学习和娱乐中随处可见，福豆和他的弟弟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对国家提出限制未成年人每周只能玩3小时游戏，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我干啥弄啥呢？
4: 我在弄这个故宫里头的一个吃来听，
3: 还有
4: 我不玩游戏了之后，我就有好多时间都可以动手了，就是比如说高达和这种高达和这个吃来听，锻炼我们的这个动手能力跟这个就是一个耐心，正好我有这两方面的优点，所以就开始喜欢上这个。以前这个游戏都没有实名认证，然后到现在有实名认证了，我就不怎么玩游戏。

0: 如何科学利用网络资源，
1: 有些好的软件学习的内容补充它这个里头，
0: 又要怎么避开使用误区。
2: 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帮他挑适合这个年龄的东西，咱们得给点出路，家长没时间是不是这孩子真就不可救药了。
0: 更多精彩内容即将呈现。
3: 我想听到这儿呢，无论是这个湖南的张阿姨啊，还是四川的张爸爸，可能这个心里都在打鼓说，哎呀算了，我还就让他不碰游戏了，这干脆就是直接扼杀在萌芽的状态，行吗？
2: 其实他自己都知道不行。
1: 肯定不行啊，逃脱不开的。因为我们也是当时做科普嘛，叫公众科学，我们用一些平时玩的内容来填充到他这个看手机的时间里头。哎，我们就做了一些那个去哪测试一些东西。哎，有些好的软件，好的这个学习的内容来填补充他这个里头。比如说我们去植物所去玩去，哎，你可以用这 APP， 你可以识这个花是什么名，是什么名字，有什么特性，对不对？虽说他也用了手机了，但他目的呢并不是长时间的依赖这个手机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而且拿这个当一个工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用其他的这些线下的一些工作啊，
2: 就是把手机的功能正常化。
3: 还有其他方面的方法，
2: 这个手机电脑也好啊，肯定是小孩自己要学会使用这些，所以我们讲叫自我控制，是吧？这个控制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我们成年人自己都知道，你养成个习惯是吧，你就挺难的。那小孩接触这么个东西，他是被这个机器带着走的。刚才我讲到，就是说这个电脑也好，互联网的世界也好，他现在反应速度越来越快。反应速度越来越快呢，你就开始跟他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起来了。但是你自己呢，你的这个思考时间可能没了，你的反应的这个判断时间没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短视频为什么这么容易一刷就忘了时间了，是吧？我经常讲20分钟以内刷短视频啊，属于你可能在找什么东西看，20分钟以后啊，你就基本上是属于这个智力不够脑的状态了，你刷什么都无所谓了。小孩也一样的啊，所以我们

0: 在刚开始跟他设置这个强化的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小孩玩手机也好，看视频也好，玩游戏都没关系，一定要先控制时间的问题。这个时间对他来讲，从一开始其实就有限度。你就像我们上课一样，小学生上课一节课40分钟，他是有规定的，对吧？40分钟干嘛？40分钟并不是说这个每个孩子都能老老实实坐40分钟，是算了一下账，40分钟以后是肯定坐不住了。不是说我们认为40分钟能坐住，是觉得肯定坐不住了，所以我们卡了一个时间点。但是我们现在让他去玩手机也好，什么看电脑的那个也好，就是他能看的最长的时限，随着年龄增加，他可以时间延长。如果你刚开始给了他一个，把手机不是玩，是被手机玩了，那他就已经开始跑题了，
1: 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给控制时间了，但有时候小孩的自制力是很差的，
0: 所以
1: 对，
0: 所以这个习惯养成，家长要花精力的。
1: 好，今天我们讲了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家长给孩子树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最后导致孩子对于这样的一个互联网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这是第一。第二，严格控制时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吗？或者方法？
0: 刚才讲咱们说内容，徐老师说内容很重要，就是我们有些的内容对于低龄儿童来讲啊，它确实是不适合的。
1: 对，
0: 包括游戏啊，如果说我们家长真有时间跟孩子一块儿去玩的话，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帮他挑适合这个年龄段的游戏。
1: 对
0: 啊，这个从生理上来讲有影响。
1: 挑游戏
0: 当然要挑游戏，就是我们说没有游戏就没有教育，是吧？小孩都是游戏当中学习的，所以你不能简单的理解说我们搞一个什么桌子上的这个手游叫游戏，拼个积木叫游戏，现在手机上也叫游戏，这不是问题的。但是你得挑啊，尤其刚才我讲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身体的发育水平、神经发育水平不一样，并不是他能通盘所有游戏的，你如果把他的游戏品类搞得不好的话，对他的整个神经发育不是什么好事儿的啊。我们所说的成瘾，其实好大的一个内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神经传导的整个的信号系统发生紊乱了。但是哪来的呢？就是因为他大脑接受了不适合的大量的音化的刺激，然后呢，他整个神经加工就变了，这个时候就真成了成瘾的麻烦。所以为什么游戏成瘾会单列出来是一个这个神经心理方面的、精神心理方面的障碍，是有它根本的原因的。
1: 刚刚我们提到科学素养，怎么去培养这种科学的素养呢？徐老师，您也一直在研究这个。
2: 我是这样哈，是科研工作者引领，引领孩子做一些公众科学的东西。这个内容呢，既包括网络的东西，又包括线下的实际的体育艺术方面相融合的东西都在里头。比如前些时候我们做一个这个噪音地图的这个噪声的采集，就是这样。当时呢，北京市政府给了我们10多万条的这个投诉，噪音的投诉，北京有哪些？但是呢，只有人的地方它才有投诉，但那投诉到底准不准，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就用实测的办法，实测的办法用专业仪器肯定很贵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从科研工作者的角度出发，做了一些性能价格比较好又很便宜的东西，给孩子们平时就上了一些动手的课，比如电路的呀、软件的呀、跟机械的这些课，让孩子通过自己焊接调试知道原理，能做出这种很便宜的噪声的这种测试仪器，采集到自己学校附近这个家庭附近的一个噪声啊，实时就传到网上去，然后我们再教他一些编程的东西，他所编程的东西可以把这些数据呢可视化。哎呀，我通过手机，通过这个计算机能看到自己我所测的内容的那些图像就可以出来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些 GPS 北斗啊，也是这课程里的内容，它可以有经度、纬度、海拔，我去哪儿路线我全都知道，而且根据我所测的这个结果数值传到网上以后吧，科研工作者呢还可以用，
1: 对，
2: 用了以后他就有成就感了，我就不单单全都用手机玩游戏了，我可以说用手机作为一个我自个儿的成绩的一种体现。

0: 还有一个我想就是互联网本身啊，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叫数字素养啊，就是科学素养里边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数字素养。我们要让孩子把这个数字的资源啊为他所用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想重点要让家长产生这个意识的。我说个最简单的事，我们很多家长在网上就会拿那个 P 图软件给自己美颜一下，对吧？
1: 对，
0: 你家小朋友可能比你会美得多，你要让他把这套功能不断的开发啊，

0: 应用到妈妈脸上，首先，对不对？接下来他有可能干别的了，有可能就干别的。这就是他在我们讲书读素养里边什么生活的那个类别的创造性的培养。嗯啊，我们书读素养就是三个情境：生活、学习、工作，然后三个维度，你的适应。啊，胜任和创造，嗯，那你必须得按照这个逻辑，让孩子把你手机玩起来，不是说让这个小孩说，我跟手机之间总有一个隔阂，老被控制，不是控制。真正的一个数字素养好的孩子，他打手机还是不玩手机，完全是自己控制的，嗯，也没什么抽象的，就是一定要让你别出门打找地图，你让你们家小孩找地图，你让他用上啊。对吧？然后这个手机就不抽象了，可以找地图，可以美颜，可以发微博，还可以自己打会儿游戏。嗯，它不就变成了很正常一个内容了吗？然后时间仍然控制啊，啊，你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一点不投入的话，那就完蛋了。
1: 相关的调查显示，无论是沉迷于网络还是说游戏成瘾，它当中的调查显示，90%的孩子是不知道怎么跟父母进行相应的沟通。85%的家长表示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进行相应的沟通，双方好像沟通都出现了这个障碍。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破解当下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向呢？
0: 我说三个缺啊，这三个缺呢是我们现在青少年长大的这个麻烦，有一部分小孩就掉到网络里头了，是吧？第一个呢就是缺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小孩实际上可以主动去游戏的东西挺少的，都是被大人老师给管好了，一堂课一堂课的，下次上个体育课都不是傻玩，都得有人带你玩。第二一个就是缺同伴，就是我们真人的这个同伴啊，我们现在大家说同学不都在班里吗？其实你仔细算一下就知道，他没有跟他说话的机会。我们现在小孩是吧，送去接走，他在班里的那个课间又不让乱串座，好多情况下也不让瞎跑，没有真正能同龄的同伴玩起来，家里的姐妹又少啊，现在不像以前了，像鼓励多生，
1: 对，
0: 还有个过程吧，缺伴，缺游戏，缺伴，最后一个还有一个，我们叫缺爸爸，这个可能说起来有点惊悚啊，倒不是说这爸爸这物理的就不在了，就是父亲的功能不在。刚才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初次给孩子接触网络的时候，你要有个规则，
1: 对，
0: 这个规则呢，我们其实把它叫父亲功能来实现的，如果稍微的延展一点，这个父亲功能啊，也可以由妈妈来扮演，这个都没关系，但是得有人管这个事儿，然后你得有人陪这个孩子做一些挑战性的活动，就是我们很多小孩最高级挑战就是游戏，电子游戏，这个不是啊，这个是伪挑战，你真的只有把他的那个挑战的功能打开，电子游戏的这个刺激量，它就不足以吸引他去干这个。我刚才说缺爸爸也是讲的这个客观上有很多限制，但是我可以，咱们得给点出路，是吧？你家长没时间，是不是这孩子真就不可救药了？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
1: 就等您这句话，
0: 质量够高的话呢，其实也没关系。我们刚才讲这个小孩长大，他要玩这件事，谁不能抬杠吧？如果你没有把他的玩的内容丰富化，那他就会叫做越便捷的东西越成为他的朋友。
1: 对，
0: 互联网的游戏就是这属于叫最便捷，它并不是最好，它差不差咱们先不说了，它是太方便了，掏出来它就可以上手，其他的你找个人打个牌没人怎么打，
1: 就是代替它的便捷性。我们
0: 你一定要家长在给他从小的时候，我们老讲养成学习习惯吧，那就得养成游戏习惯，也就是说一个会玩的孩子基本上都会学，我们如果把一个小孩放在屋里，安全啊，别理他，你看他自己玩什么，他只要能自己把自己玩安排好了，基本上学习不会太大问题。
1: 对，
0: 所以家长你要学会让他自己会玩，这是最关键的。
1: 你看国家出台双减的政策，就是让孩子回归到健康成长的规律当中去，
2: 对，
1: 变成健康的方式。
2: 对，
1: 那我们在想这些方法如何让他们更健康。今天也谢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方法，要科学的引导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如果没有网络的话，我会和我的爸爸妈妈把我们的家装修的这个又舒适又温馨。
1: 我想和我的朋友，然后在网上聊聊天，因为我有点忙，最近有好多课。如果没有网络的话。

不像和我妈妈一起读书，用手机查阅资料啊，电脑或 iPad 之类的呀，来上网课。应该多去关注一些自然的，然后我又不喜欢自然了。

0: 今年已经退休的郭新虎最大的爱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和陪孩子玩耍。他如今三世同堂，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家人谁都不能动。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2: 我叫郭新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失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1: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2: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我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
1: 粮库，
2: 哎，经常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缴粮。
1: 嗯，
2: 我这个家有水磨，
1: 水磨，
2: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
1: 嗯，
2: 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那个骆驼最忌讳僧人靠近它。
1: 哦，
2: 拾马粪、拾骆驼粪，小母蚁从他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拾。那个骆驼僧人靠近了他，他头仰起来对着你的脸，他给你吹鼻涕。骆驼那个鼻涕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癣。
1: 哎呦呦，
2: 吹到鼻手上，手上长。他不让你僧人靠近他。所以这家伙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1: 敬畏
2: 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我要他给我卖烧饼。这个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

0: 妈妈退不过去了，他就和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地拉针线给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馅料，我也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地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1: 六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0: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四个带上去东北大庆。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反正在一天早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0: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0: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正木太宽，我这个六七岁的人跨一步都很吃力第一脚高一脚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得我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就这我们一个劲儿的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洞
1: 火车隧洞
0: 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天已经黑了，也就是十二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到他们这个村子去，他把我领到这个郭贝贝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了
0: 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户我就问养父，我说贝贝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小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里要给粮站缴粮我就顺便跟着养父到那个粮站去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记忆中那个粮站的十分之一所以在我心目中我已经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二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我叫到这个

0: 大树底下，
1: 嗯，
0: 啊，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把手指甲，他给我挨着剪了，
1: 嗯，
0: 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2: 捋捋，
0: 啊，往手里捋一捋，
2: 嗯，
0: 啊，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扶手，啊，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
1: 嗯，
0: 啊，你没人住，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破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他给我把衣服啊揉揉的软软的，啊，给我把袖子拉的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的可整齐。系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我的脸啊这样两个手这样啊一抹，好了，弯去吧，啊，所以妈妈的啊对我的爱我一直在心里。我趴在学校这个大石头上啊，我这样抽着下巴啊开这个火车，从西面往东走的火车，我看见以后我就很生气，我说的你把我丢在了包去啊。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
2: 你盼着妈妈从东面来，
0: 哎，
2: 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19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贝贝，我给你说个事儿啊，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请妈来参加这个婚礼。
1: 嗯，
0: 父亲同意了，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浅水地区，浅水离宝鸡190多个公里，离宝鸡是最近。我乘火车到浅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还有个50来岁，
1: 嗯，
0: 在算吃饭的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浅水地区有没有水磨？
1: 嗯，
0: 有没有骆驼？
1: 嗯，
0: 他说了，在他这啊50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磨。我一听，完了，
2: 不是这儿
0: 啊，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龙溪。跑了2个县，啊，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龙溪也没有骆驼，没有水磨。在我的这个造假，这个行李上，我排除了浅水，
1: 嗯，
0: 和龙溪这两个
2: 排除了。
0: 哎，我开始准备逐步的往上查找，
1: 嗯，
0: 啊，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啊。小时候的家，啊，宁夏撒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峰，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峰，肉乎乎的，啊，软绵绵的，啊，热乎乎的。哎呀，我心里不知道有多。

0: 吗？啊，
1: 请经，
0: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1: 哎，所以我看到那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0: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1: 对，我们骆驼摸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买这个纪念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我是多少年盼望着它，向往着它，想拥有了它，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它，所以我就花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放到我家的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一到屋子，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骆驼。我现在有三个孙子，大孙子9岁了，还有老二、老三。有一天，大孙子到我家里来以后，把这个骆驼抓到手里，老二抓着腿，抢的多的，抢的是又哭，抢到手的高兴，抢不到手的哭嘞。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凶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的把腿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恢复了它的原样。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允许你今后拉上当个玩具给我抓呀拽呀，我不允许。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白了以后，从去年咱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询问我的情况，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墨。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他描画出来的。哎，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0: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1: 对，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个骆驼也是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2: 它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最平淡的一个老哥，实际上可能他是在内心里面也是最煎熬的一个老哥，因为他是自己走丢的，他不是被别人拐走的。所以你看他坐在那里的姿态，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好吧。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做了很多的寻找工作。接下来郭大叔，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寻找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吗？来看一看。

0: 郭新虎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您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比对，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他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2: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0: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1: 56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得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心都找你了，
1: 找你，看不着妈妈了。

0: 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哎呀，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1: 我是姐姐。
0: 这是大姐。
1: 她是大弟弟，
0: 这是老二，
1: 那个是妹妹，
0: 这是老三，
2: 老三，
0: 这是老四，
3: 啊，对对，
1: 姐四个都在，
0: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你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1: 这回对了，
0: 他
1: 说那些事全对，
0: 全对，
1: 一点也没错。
0: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1: 是，
2: 那画的不准，
1: 这个样子
4: 是两大刀
2: 啊，这个铁刀。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5: 好的。
2: 来，您看看，我们有照片，记得这个地方吗？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5: 哎呀，
2: 不一样了，
3: 对那个。
5: 哎呀，太珍贵了。
2: 的学校。
0: 哦，爸爸当老师的。
2: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5: 对。这个样子还几分？都还似真似实呀。
0: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2: 妈妈。
0: 妈妈，
2: 刚才出来的
1: 妈妈84了走的，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看人说不睡觉，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就坐那晃荡，
3: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1: 晃荡，这我们也都
3: 摇荡哭。
2: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5: 对，
1: 妈妈的妈，妈妈。
6: 我们就去看，
2: 你看看，这有妈妈的身份证，
7: 这是妈妈的，
2: 还有家里人合影的照片。
3: 再看这个，再看。

0: 是吃食的时候
1: 走的。
2: 妈妈，
1: 这是爸爸。
2: 我对不起你。
1: 这是爸爸。爸想，
2: 我对不起你。
1: 就下了火车就已经找不到你了。
3: 这是父亲的像。
1: 爸爸。
4: 王大叔，
2: 哎呀，
4: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没？
5: 圆了。
4: 那就好，那就好。
6: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4: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您一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

0: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

0: 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0: 益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0: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对，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弱桃，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0: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

0: 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2: 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家好。树洞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他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哦。当时嘛，我34岁，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的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那个两个那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穿了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就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他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他叫了一声妈妈啊，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同事跟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他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他抱在怀里。他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索性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地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的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坐等了40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有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我真的恨不得弃女儿去生病。

0: 其他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寻医路。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走。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啊，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我们一定要给她好好看。我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1: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她彻底治愈。
0: 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来。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1: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
1: 就当天晚上您跟她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她一把我抱得紧紧的，她说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她要知道她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地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1: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有问。
0: 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1: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了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来，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1: 一直关机，
0: 一直关机，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的。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1: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2-3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
2: 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

0: 护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1: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2: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两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0: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我和他爸，这是缺乏安全感，又让我非常的心疼。
1: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有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2: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一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一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福利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
0: 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明怎么两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他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两天两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份是缺失的，缺失的就是他那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着怎么样？有时候会说，我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他知道这个答案。
3: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0: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1: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2: 他来了。
1: 那您自己喊，把郭明喊上来。
2: 郭明。
1: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4: 听到了。
1: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4: 对。
1: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4: 对。
1: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4: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
5: 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

0: 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1: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2: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
1: 怀。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3: 那郭敏，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4: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5: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但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4: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0: 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两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那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二十年没见了，两人的初爸爸吗？爸爸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丢了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因为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因为今天，别哭了，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3: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不好你，妈妈当时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自亲手亲力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女儿。可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在你的

0: 你，妈妈真的很爱你。
1: 你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山了，走不动了，咱不能一直这么好几个小时，一起慢慢聊好。

0: 看脚下。
1: 大姐，
2: 谢谢你，你把我女儿养得那么好，真的感谢你。
1: 你看咱们都演你的照片，小时候的照片，
0: 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了一些照片。
1: 对对，就是就是。
0: 这回你相信了吗，郭敏？
1: 就是
0: 你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澳门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3: 我现在。
4: 郭敏，
1: 妈妈，
4: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3: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你让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1: 我才知道妈妈是不是抛弃我的。
4: 现在知道真相了。
1: 知道了。
5: 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4: 对，
5: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3: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我们两家人共同
1: 来关心
3: 来关心我的女儿。
6: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大于2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

0: 有没有湿鞋，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条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

0: 益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我
3: 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

0: 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

0: 质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

0: 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局部。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

0: 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0: 丁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
0: 哎，
1: 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

0: 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四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2: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2: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时候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会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个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5米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她拉我，她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她，然后她就在这个时候，她就抱着我弟弟猛了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一楼了。然后我跑下一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两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三四斤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但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嘛，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那种木房子，那个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4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初觉得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2: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2: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因为拿在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手上。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都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2: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算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是对他来说，就是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2: 因为外人说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她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她回家找钱，找发现她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她就把我打醒了，是疼醒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她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个心里的感觉，我是他的女儿，他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就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

0: 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1: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委屈哈、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1: 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1: 丁健，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着妹妹。
2: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为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竟是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1: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2: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1: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他妈妈。
2: 那就对了，我觉得他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1: 陈杰，
3: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1: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0: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馍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因为那时候1块钱一个，然后那个时候套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遵义那边那个折耳根榄的那个辣椒水到了里面，然后放再咬一坨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满足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另一份早餐那样的早餐吃。
1: 你妈没发现
0: 偷的时候插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10块10块的，都是一小沓，从里面抽1块2块那种，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着，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鞋底
1: 里头、
0: 对，怕发现嘛。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差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了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啊？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要养你吗？家都没有家。你说说当时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1: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了？
0: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哦，
1: 都干什么活啊？
0: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买

0: 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两块钱哈，两块两块的感觉，真的是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1: 不容易，
0: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就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嘛。
2: 嗯，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那些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失子之痛，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3: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2: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个安稳的家，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经常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送他们回家。感激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
0: 那时候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她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她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她一个安葬，让她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都是这样想的。
4: 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4: 结婚就离开家了？
0: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4: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啊？
0: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4: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一直住在家里面。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就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饭，她就会给我们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个把给我遗失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如果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她还是好的，然后说就缓和嘛，那种关系
4: 很温暖，
0: 很温暖。
5: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她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她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0: 谢谢。
4: 你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0: 我想，
4: 很复杂吧？
0: 心里很复杂。
4: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
0: 54了。
4: 54了，
6: 别老师你好。
4: 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6: 我说在我家女儿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家女儿。
4: 对不起女儿。
6: 我
4: 说
6: 在我家女儿。
4: 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她把弟弟丢了？
6: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姊妹，那我是老金啊，我弟弟现在该不在了。
4: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6: 高兴。
4: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6: 能
4: 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6: 找不到我也有王金木喊我找，
4: 继续找哈。
6: 继续找。
4: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6: 好嘞。
4: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

0: 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1: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直是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老妈去我爱人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我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挺伟大，
0: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1: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0: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1: 好，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2: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3: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血，并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4: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拐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帮你把弟弟找回来。我只是让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激动了，太给我们，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
1: 不快，
0: 不快，
1: 马天亮。
2: 结果宣布一下，来。
3: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助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1: 哈老师的高兴死你了没有？
2: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4: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2: 被遗弃的？
4: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归于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户好人家，
2: 把你遗弃了。
4: 对。嗯，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4: 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了，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是抱着我就跑了。
2: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4: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场景的话，你不知道到底。
0: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2: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5: 高兴。
2: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

0: 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1: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0: 那当然
1: 三人不可能
0: 分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1: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0: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2: 有两个儿子。
1: 来看看。
0: 啊，这是两个儿子。
1: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0: 多可爱啊。
1: 乖啊，妈妈在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0: 来，准备。
3: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另外一个方面她又去坚持，她又以她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陈姐，
4: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她抓住啊，看看她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现在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5: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0: 瘫痪在家，
1: 身体不好，
5: 身体不好。
0: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5: 好，
0: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
5: 啊！谢谢你们俩，谢谢你们。
6: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5: 妈妈，我终于把弟弟弄找回来了。
2: 姐姐，我是姐姐妈妈，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

0: 瘦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1: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3: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3: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3: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3: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 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央乌央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2: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1: 哦，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

0: 或者呢说不媚。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4: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6: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

0: 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0: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甜了。

0: 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 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肾湿。
1: 嗯，
0: 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

0: 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

0: 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才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3: 往往他是就脾虚失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3: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0: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3: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3: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身体啊才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5: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是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

0: 请坐。
1: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着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就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我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的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这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2: 哭起来了？
1: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家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她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有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

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跟我妈情况差不多，但是他找到家了。他回家以后就把他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那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那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了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她。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十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桂叶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

0: 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又是输血，就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我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她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她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她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家去。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六七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的错误。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她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0: 我明白，我就算对她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她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她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她找，我只是去派出所打听一些她平常写的一些信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去，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2: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了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能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现在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孙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2: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儿。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3: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 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的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2: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3: 对，
2: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蜡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喇旁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不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姐。

0: 带着香烟过来。去那边。
1: 来，这是三姨是吧？
0: 对。
1: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嗯。来。好。
2: 桂英啊，
0: 对不起，三姨。
2: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到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0: 我不好，你妈妈。
2: 她没有给你的母爱，她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0: 可以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2: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0: 都对上了。啊，
2: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1: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

0: 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1: 是、啊、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啊，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0: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1: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正常。

0: 代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和贵州隆里的公安机关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1: 好，谢谢陈局。
2: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1: 走。再次祝贺你们。
3: 这一刻，三姨的鼓励和宽慰，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十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辣，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

0: 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1: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其实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5: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

0: 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啊，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

0: 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那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 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3: 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2: 再见。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大型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眼前的这对夫妻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彼此间没有一点交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成为这样？
0: 来，妹妹。
2: 你好，你大姐，你好。
0: 你好，你是陕西的还是陕西的？
2: 我是甘肃的。
0: 甘肃的。
2: 嗯。
0: 哦，冰凉的手，紧张吧？
2: 没事。
0: 你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3。
0: 33，找谁嘛？
2: 我找我的儿子。
0: 儿子多大走了？
2: 4岁。
0: 4岁。
2: 嗯。
0: 你把儿子砍丢了？
2: 是的，我把儿子砍丢了。
0: 你在哪里砍丢了？
2: 到日后候车室里面，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人给我儿子给个苹果嘛。
0: 嗯。
2: 他吃完，他好像叫拉肚子。他说：“妈妈，那不要跟我，我自己出去，自己回来了。”我说：“好。”我看到他过去，我追他过去，他就没有了。
0: 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2: 不认识。
0: 一个苹果把儿子换走了，
2: 就是的，
0: 典型的拐卖吧，真的。
3: 那是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
2: 2009年，浙江义乌火车站里面。
0: 你带儿子上那干嘛去？
2: 打工。这是我的儿子的照片。
0: 哦，从那以后你就回来再开始找儿子了？
2: 是的。
0: 哦，小光头发真可爱，跟你很像哈。找了哪儿呢？
2: 失踪的那只电线就到义乌找。
0: 嗯，后来又回哪儿找了？
2: 我家的人民全部过来找他，找不到，找了

0: 之后吧，没钱了，我不愿意回家。
1: 为什么不愿意回家？
0: 我每一年回家，
1: 每年回家，觉得家里人会怨你。
0: 哎，
1: 就这一个孩子？
0: 还有两个女儿。
1: 老公说你了吗？
0: 老公没说，没说，他也说不出口，心里面还是憋着。我把儿子带丢，他还是亏欠我的，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了，六年不好过。
1: 你这么年轻，就看有气无力的。
0: 公公婆婆是我的舅舅舅妈，以前他们对我很好的，现在。
1: 现在不好了，
0: 不好了，
1: 也不说，但是怨你的。
0: 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家里面
1: 还不如说一顿啊，
0: 谁都不说话了。当时我丈夫在家里面，他什么都干，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干，他就是干完挣着的活干活去，他也不叫我，我也不叫他。然后他走了，我就跟着他的屁股后面走。他每天都要喝酒，喝醉酒他就回家。有的人晚上他来的太晚了，十二点多他回家的时候，他喝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家睡在那个炕上。他说：“你为什么没带好孩子？”我说：“那……”

0: 我没办法了。那时候我看到我的老公天天不高兴，我说我离婚吧，离婚我到外面去打工也好，接篮子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石料酒，找到给他家里面交代的，我们全家就好了。但是呢，他说呢不要去了，感觉不是我的家了，不是一个家的人，是哪个人都不说话，做点饭，我坐在那边吃，他坐在那边吃，吃完饭各干各的，家里面变化很大的，就是没有我这个儿子。
1: 现在这个妹妹太可怜了，她双重的压力，就是巨大的精神压力，她自责，然后全家给她的压力。
2: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的离开是把整个家庭最基本的信任去掉，那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的话，那重男轻女现象又存在的话，那这个媳妇就非常难当了。
1: 你现在身体好像有气无力的，你有什么病吗？
0: 我是慢性胃炎。
1: 慢性胃炎。
0: 头疼。
1: 头疼。
0: 脊椎。
1: 脊椎疼。
0: 爬不了。
1: 爬不了。
0: 六年了我没睡好一个好觉。睡不着觉的时间吗？你们没着那个安眠药，不让我老公知道。睡觉的时间吗？吃，大夫说吃一个，我自己吃两个，吃完药睡觉还是不行。
1: 在家里你觉得很受压抑吗？
0: 我压得很大。
1: 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想开。
0: 我看到我的老公抬不起头，他才36岁的人，他头发全部就变白了，他就整天喝酒，喝醉酒，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老公今天来了吗？
0: 我老公今天来了。
1: 好，我们请来这位先生上场来。你不对呀，不应该丢孩子的事压在老婆身上。弟弟来坐，刚才我说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孩子是他丢的，他是更心疼嘛，你再给他压力，不给他个好脸子，让他怎么活嘛。
3: 我也没有责怪他，是感觉到吧啊。小孩子在的时间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好的个家，孩子丢失以后就是变化特别的大。
1: 就是嘛，
3: 反正是什么也不想干。我找儿子，晚上我睡不好觉，甚至我也吃不饱饭，不想吃了。然后我在

0: 天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就卖小孩玩具。有一次我就卖小孩玩具，我又到地上了，一个老奶奶叫我说，小伙子，你怎么睡着了呢？你是不是闭了？我说我没有闭。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儿子病了。
1: 父母还在吧？
0: 我的妈妈在2012年去世了。
1: 去世了
0: 啊，在孩子丢失以后
1: 背痛啊，
0: 对，他慢慢的就闭上了。
1: 他临走留没留下什么遗言？
0: 2011年我找孩子的时间嘛啊，我在家里打了电话说你妈妈病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我又没钱，我别人挣的钱，他做了检查以后，他说你的妈妈是胃癌晚期，治不好了。
1: 不哭了，妹妹。
0: 你就带你妈妈回家休息吧，她最多就活1年多吧。
1: 苦难的一家，喝了酒了，痛苦的大喊大叫，有过吗？
0: 有过
1: 哈。
0: 喝了酒以后，我回去，我的老婆就睡着了，我就想起儿子，有时候。处处在外面有一个三弟，我就喊我的儿子，十六句，你到底在哪里？我特别的想他。然后我就抽两支烟，擦干眼泪，继续睡觉。
1: 觉得自己家像个家吗？你知道最对不起的是你老婆，在没有找到儿子之前，这个大门没开启之前，你能抱抱妻子原谅他吗？
0: 能，我不会怪他的。
1: 如果大门里边有孩子见到他，你想说什么？
0: 我说孩子，我找的你好苦啊。
1: 对，再也别离开爸爸了哈。
0: 对，
1: 好，去吧，弟弟妹妹拉着手。

0: 儿子，妈妈肚子前的门背后面没开好门，妈妈肚子前。
1: 好了哈，
0: 我是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伯伯也不能到，生活里我的这个儿子是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些爱情好棒啊！
1: 东，来到这儿来。

0: 好事好事，我们不哭了啊，平静一点，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来，
1: 同意走，
0: 平静一点，平静一点，来，大哥拉着大嫂，我们拉着儿子啊，我们回去坐，我们回去坐啊，平静一下，快点啊，快点，激动啊，是儿子，没问题，是儿子，来，
2: 亮君，亮君，你怎么不说话？亮君。
0: 可能那个孩子刚一上来见了这么多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啊。
3: 睡了，你还很小。
0: 好了，
4: 妈妈对不起儿子，妈妈也害怕你。
0: 拉着儿子回去坐。
4: 妈妈这些年对不起儿子，能长这么大吗？
0: 大姐，来呀来呀，平静一点啊！以后还有很多人都跟儿子在一起啊。拉着儿子来，妈妈拉着儿子。
4: 这是你爸爸的日子，我的妈哎！
0: 拉着儿子坐下啊！
4: 哎呦，
0: 坐下坐下。
4: 爹爹妈能不放不放？
0: 是这样，其实呢，早在小亮君被拐卖的两年后，就有我们的公安干警已经把他发现并且解救出来了，并且也采了血样。前不久呢，这两位也到我们的公安机关去登记采血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DNA 这个比对库上比中了，所以最后才确认孩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那我身边这位呢，是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公安局的张警官，孩子呢就是在他们那儿被解救出来，然后送到当地的福利院的。
3: 来，我们请张警官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一下哈。
5: 是这样的，2010年10月份的时候啊，我们通过群众反映，就辖区啊有一户60左右岁的中年夫妇家里，有个来历不明的小男孩，他对外谎称这个小男孩是他的外孙，而且但是没有上户口，这点情况就非常可疑了。后来我们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就是他的收养他的那个女儿吧，了解到之后。他就是在我们承认下，就是说他，就是说跟这不是他的小孩，也就是说是他母亲啊收养下来，想过继做他儿子的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基本就确定了这个小孩是被拐卖的小孩。然后我们就和民警就是对他进行采集血样，录入我们全国公安机关这个打拐的 DNA 库里面。之后将他解救出来，送到我们那个当地福利院。
6: 我先问一下这个民警啊，
0: 张警官，
6: 这个张警官，这个小孩你们找他了解没有？他当年被拐的过程，他能不能讲清楚？
5: 讲不清楚。
6: 讲不清楚啊？
5: 因为当时被拐的时候年纪很小。
6: 这样啊，你们江西玉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这个发案地的浙江义乌公安机关联系一下。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最后是被卖到玉山了，那么从案发地到这个拐入地，做一些工作，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3: 好了，妹妹，我姐姐问你，高兴吗？
4: 我高兴，今天我很高兴。
3: 找到儿子了，大哥高兴吗？
4: 高兴。
3: 儿子回来了，一家团聚了。
4: 我们家的全部的
3: 高兴。就从此再开始好好过日子，听见没有？好好开始一家人生活，好不好？感恩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啊！首先你要坚强，然后丈夫多吃点苦，好不好，弟弟？
7: 啊，我最不说
3: 了。好，来。小石头领着爸爸妈妈走向幸福之家，回家，家里还有两个姐姐等着你。
4: 谢谢，
3: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8: 6年时间的内心折磨，终于在今天有了解脱。孩子的回归让这个原本已经临近崩溃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幸福的火花，我们希望这个家庭温馨常在。
9: 我见到儿子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高兴。
10: 今天见到我的儿子，我们家都圆了人要过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全家人好好的过个年。
5: 衷心祝愿这个郑子文和他一家人以后快乐幸福。
3: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话，妹妹。来，请坐。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
1: 啊，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呀？
1: 我从徐州来，我叫何天能，我来找我哥哥。我18年没见过我哥了。我爸去世的时候，我哥给我讲过，他会照顾我的。
2: 兄妹二人为何18年不相见？是刻意躲避，还是误会所致？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
0: 今年能问问多大了吗？
1: 哦，我今年35岁。
0: 35岁哈，哥哥什么时候丢的？
1: 我17岁的那一年，我爸爸去世的早，然后我是出来打工，就想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在云南哥就是的一个小餐馆里打工的时候，就遇到了骗我来的骗子。他说你在这里面上班工资那么少，然后他带我去别的地方，工资比这里高。然后我那时候我才17岁，然后我想多挣一点钱给我妈看病，然后我就跟他来了。他一下把我骗到了徐州假王，然后卖给了我女儿的爸爸。
0: 女儿今年多大了？
1: 我女儿今年15周岁，现在上高一。
0: 高一哈？嗯。就一个孩子吗？
1: 是，就一个女儿。
0: 这家对你好吗？包括你老公？
1: 他家人对我一点点都不好。
0: 娶来的媳妇为什么对你不好啊？
1: 因为我女儿她爸爸是有点脑子有点不正常，然后她家人始终就把我从来没把我当成她家人。
0: 这一待就是16年了哈。
1: 一待就17年了。
0: 17年了。
1: 我是1998年12月23号骗到她家里。
0: 那家里怎么对待你？
1: 刚上来她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
0: 怕你跑是吧？
1: 是。
0: 还打你吗？
1: 打过，我不愿意嫁给他，然后他家人都经常的打我。
3: 他家人打我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年三十，我是在外面打工。大年三十，他家人把我弄回家以后，用那个农村种地的那个猪皮的，就是弄那个，找那个打我的，浑身都是满浑身都是。
0: 你跑过吗？
1: 跑过2次。
0: 还记得你第一次逃跑的情景吗？
1: 当时我早上没睡，天亮的时候我跑走的，跑到他装的那个东山去，下了一个大路，去大路的那地方，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得出，我口袋一分钱也没有，然后他家也追到了嘛，然后把我逮回家以后，直接就打我。
3: 被我抓回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女儿她奶奶没去世，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她奶奶脱了鞋子，用鞋底打的，当时我的嘴都打的流血了。
0: 你17岁离开家，就应该知道云南家的地址吧？
1: 知道。
0: 没跟家里联系吗？
1: 那时候我联系不上，因为他家里看我看得比较紧。然后生完我女儿以后，我出院以后，给我哥写了第一封信。
0: 你公公婆婆知道你跟家里联系了吗？
1: 知道，我跟家里写信都是他家里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我守完我女儿了。
0: 家里收到你的信了？
1: 信收到了，然后我哥给我回信了。
0: 你让他们来解救你啊？
1: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有女儿了，我知道我妈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我妈身体不好，我就一直都骗我哥哥妈妈说我过得非常好。
0: 怕他们担心你哈？
1: 是，
3: 我没有告诉他是被拐的，反而我告诉了我哥哥和我妈，我和我老公是自谈的，然后我老公是在水泥厂上班，一个月能赚2000块钱，我就这样的谎言，一直谎言到现在。
0: 信上写了你现在的住址了吧？
1: 写了。
0: 那哥哥应该知道哈？
1: 知道。
0: 哥哥给你回信没让你回家？
1: 我哥其实他也很想让我回家，但是他安慰我，他说妹妹没有关系，只要你过得好，你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0: 到现在没回过家吧？
1: 没有。我妈是我女儿8个月的时候我妈去世的。
0: 妈妈去世你没回云南吗？
1: 没有，当时我女儿才8个月，然后我家里比较困难，没有钱回去。

0: 然后我给我哥打了2次钱，一次是打了500块钱，500块钱是我家里所有的积蓄打给他的。然后后来我哥又打电话让我问我再要钱的时候，我就问我女儿她爸爸的哥哥嫂嫂借了1000块钱，我又打了第二次是1000块钱，总共打了1500块钱。我从2000年联系上到2008年，一直都是电话联系联系，但是2008年后，我妈那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小地震，我一不知道，我哥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房子坏了，然后他是为我借钱。当时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1: 他以为你过得很好。
2: 我只是说，我不能借给你，然后我哥就生气了嘛，然后打了2008年到现在。没有给我回过信。我们其实每年的8月15春节我都会给我哥去一封信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回。
0: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他是地址是没变的，只是他不想理我，他不想给我回信而已。
3: 为了求证这一答案，何天能也曾回过云南老家寻找哥哥，但都没有任何结果。而跟哥哥之间的这个误会也成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
1: 哥哥觉得要2万块钱你给这么点，生气了吗？
0: 我哥肯定是只要是生气，是我妈去世的时候我没回去。
1: 不孝之子觉得你啊？
0: 对，因为我妈就一个女儿，跟我哥我兄妹两个。然后我小时候我妈妈和我哥哥都特别的疼我，我哥比我大11岁。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上初中的时候，一个礼拜的生活费都省下来给我买糖块给我吃，家里的有吃的穿的都请我吃，请我穿，他对我特别的好，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0: 每年过生日那天，我特别的想他，特别的想他。我很希望我能给他买一个蛋糕送给他。如果我要是真相不说出来的话，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1: 准备好了吧？
0: 我苦苦找你，天天想你，想了十几年。
1: 会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哥，来，我问你啊，妹妹一直觉得你不回电话也不跟她联系，是生她气了是吗？生她气了。
1: 我妈死的时候
0: 她没回来。
1: 没有。
0: 你不能原谅她。但你想没想到她过得很不好，跑都跑不出来。
1: 那时候我不知道
0: 没想到，
1: 不知道他说是过得
0: 好，因为他一直过着说跟你。

0: 你说过得很好，他当时没借给你钱，你也生气了吧？你没想到他其实一分钱都没有，你那500块钱和1000块钱，他也是找别人借的，全家唯一的积蓄给了你了。
1: 是这样，因为那个哥哥可能这几天，这几年呢，有一些记忆上的一些丢失，或者记忆的混乱，所以我们在跟他了解情况的时候，有很多当年的事儿已经说不出来，想不起来了。
0: 对，
1: 对，包括家里的一些搬家的情况、住址也说不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宝宝回家的志愿者，这位是志愿者夏雪。
0: 夏雪，
2: 你好，是好。
1: 他基本上是全程的在进行这个搜寻和追踪，了解比较多的情况。夏雪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哥哥现在的情况。
2: 我们找他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找到他哥哥信息以后，我问他，他是彝族，但我问他你是不是少数民族的时候，他说不是，我们就把这个何书生给排除了。后来我们找到何书生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书生的情况。他呢生病了，住了精神病院，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失忆了，所以说呢，他已经记不清妹妹的地址了。出院以后就搬到他老婆家那个村庄去住。
0: 他现在还算正常吗？
2: 不正常，
1: 不太正常。脑子记忆有很多记不清楚。
0: 你还生妹妹气吗？告诉妹妹不生气了。
3: 现在不生气了。
0: 你高兴吗？高兴哈。
4: 谢谢大家，谢谢帮助我所有的人，帮助我找到了我哥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不知道我哥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哥哥。
3: 哥哥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先回云南老家，给爸爸妈妈上香上坟，告诉他们我们兄妹团聚了。
5: 我小时候他对我多好，我记得。我现在我哥变成什么样的，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好哥哥。我再苦再累，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会照顾我哥哥的。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0: 我这边多问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
3: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2: 法？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这次也听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

0: 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

0: 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

0: 不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120，初3140，
2: 合20那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
4: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4: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哦，有花，
4: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 这么粗了。

0: 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2: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林老师，您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

0: 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

0: 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观众们好，苏东老师好。
0: 大姐你好，不用客气，来来来，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坐。啊，
1: 我儿子丢了25年，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我这个儿子是89年生的，生下来嘛也没奶吃，就是吃奶粉，家里又穷，生他嘛后来都没准备生第二个了，都准备只生这一个了。后来4岁的年，在农村，我们村上的一个人不是结婚办酒吧，农历的腊月初八，那天早上他们都叫我们去吃早饭。后来我妈在家里养猪，我这个儿子嘛都人家叫吃饭嘛，他都吵着说妈妈我要去。后来嘛他爷爷说你念了我带你去吧，在9:10我喂猪喂好了嘛，我都去。去都发现儿子没在，都大家都找，厕所的啊水井的啊哪里都找遍了，我还是没找到。没找到我都哭得要命。我有一个大伯说，你不要哭，你好好想想。我一下子都想起来的。因为我早上在家里喂猪，吃早饭，我都看到那个马禽树啊，从我那个门前过的。他们都说儿子跟我们那个马禽树一起去玩去了。
0: 哎，这个人是咱村上的人吗？
1: 是我们村上的人，都认识，都挺喜欢他的。他爸爸都说，我去问他，他都说出来的。他说是的，他说比我暴走交给情绪才的。这个也是个人贩子，结果去查嘛都没这个人。那个腊月天又那么冷，坐了一个晚上，听到小孩的哭，我都跟他们说，你们听听，好像那里是有小孩的哭，听嘛也好像没有。结果说到天亮去查去看，还是没这个人。我公公婆婆呀，我娘家人呢，都在我们镇上的等我，等着看着我嘛，空着手，抱着个背他的。

0: 还是空着手回去，回去了，
1: 空着手回来了，小孩不在，没带回来，全家人都哭，哭得伤心。
2: 为什么不报警，直接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1: 后来都选择报警，追查的，情绪才嘛又跑得不知什么地方去改名了。17年才把他抓回来的、哦、他说这个小孩是他弄走的，弄到一个江西的南昌市，是一个宾馆的叫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认识一个人是在宾馆叫的、还是没查出来。
3: 孩子丢后我的婆婆也不一样，大家都冷淡了，以前很好的，我也叫他妈，他也对我也很好，对小孩也很好。后来这小孩被抱走的嘛，我也对他一些看法，
1: 对他有点意见，为什么都不带去给我看好嘞？后来我自己都把自己差点气疯了，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式的一年没出门，整天都待在家里，哪里也都不去了。
2: 过年过节一大家的人在一块过年，你都不去吗？
1: 不去，我都不到他家里去。
2: 那过年过节人家肯定叫你去啊。
1: 叫我也不去的，一直生他们的气、也不到他家里去。婆婆不是有一次跟我两个吵架了，他就说你不要叫我妈嘞。后来我都很多年都没叫他妈。第二年又生了个老二。9个月也不到都生下来了。怀他的时候了嘛，想到大儿子也吃不好、睡不好。小孩的早产生下来只有4斤多一点，
2: 哎呦这太小了。
1: 后来我自己亲手的带，我都跟他说不要跟陌生人去，陌生人给东西不要吃。
3: 附近的龙岩听说那里有小有人家拐卖的小孩，我们都把他的儿子嘛才3岁，我们都带到那里去边打工嘛边找。我公公婆婆挺喜欢孙子的，他都不让我带走，上车的时候他都往下面拉，我嘛往车上拉，妈我不跟你去，我要跟奶奶去，我跟奶奶在一起，我嘛又不放心，我都非要跟他带走。
1: 去进来个砖厂那里搞卫生，都有我们老乡嘛先到那里去的。去嘛我们都打听他这里有没听说过有外地的小孩弄到这里来的啊。都问了几个人，他说没听说。还有我们有一个老乡不是结婚到那边去的嘛，也走他放假嘛都到他家去玩，也去打听了一下，也没找着。总共去了8个月都没大儿子的线索。后来我都把小儿子都带回家去，带起回去，在外面嘛又不方便嘛，又在家里嘛待了5年，小儿子都有8岁了，在家里也没办法，家里又穷，房子也破烂不堪的，还是打工吧，去找大儿子。那个时候小儿子8岁都得懂事了，我都跟他说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2: 你把这个小儿子托付给婆婆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啊？
1: 担心嘛也担心的，去了6年嘛也老是担心，老是打电话，打电话嘛小儿子老是感冒，老是感冒的是发高烧，一感冒的是刮盐水，也去了6年我才回家。儿子嘛冲过来，妈妈你回来了。
2: 再回去孩子已经14岁了是吧，8岁又带了6年。
1: 小儿子也长高了，也长得很好的，公公婆婆也挺热诚的，你们都回家来了，吃饭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嘛我也都感动了，我一下子都心也软了，一看到婆婆跟儿子也待得挺好的，再想想这个婆婆比外人还是强，大哭了一场，我都叫她妈了，婆婆得了3年癌症，一般时间都在家里，每一个月都把她打医药费回去，第3年，她都越来越严重了，第一次是6月份，我们都回去。

0: 走到医院，我都跟他服侍他几天。8月初3的那天，6点多都去世了。
1: 我的性格都也挺倔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尽到当妈妈、当公公婆婆的责任了啊。
2: 婆婆去世之后，你们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又把小儿子又带去打工，但是每一年都回去的。
2: 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把这个小儿子拿来跟大儿子相对比啊？
0: 有的，有时候他是问我，妈，我是不是跟哥哥长得不一样啊？我说是的，你跟哥哥长得完全不一样，哥哥大眼睛双眼皮，长得挺好看的，嘴巴也甜，喜欢叫人。
2: 小儿子会不会心里不太高兴啊？
0: 小儿子他也心里很宽，哦，哥哥比我好不好？他老是给我们的小惊喜。啊，有一次他都说，妈，我媳妇怀孕了。我说恭喜你要当爸爸嘞。他还笑着说，哈哈哈，恭喜你要做奶奶嘞。我们两个也老是开玩笑。
3: 正是在家人的包容与关爱下，失去孩子的冉龙真找回了曾经的自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并且在婆家成为令人尊敬的长嫂。
2: 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0: 家里人关系嘛也挺好的。
2: 来，我们掌声欢迎长大姐的丈夫上台。20多年了，想儿子不？
4: 想，我感觉对不起我那个大儿子。
2: 啊，对不起他。
4: 我是出门打工。儿子被人家拐卖。我老婆在家里嘛给我发了2封电报。我已经想了25年了。
2: 我们也听听几位嘉宾吧，有什么想说的。
5: 因为你这个案件啊，典型的是一起熟人作案，他就是有预谋的，导致这个家庭破碎。其实亲人之间应该互相支持，互相爱护，你们才能慢慢的抚平伤痛，然后手挽着手一块儿守护好这个家，一块儿等着孩子，一块儿等着警方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
2: 您拉着您爱人啊，拉着爱人，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今天的寻找结果，好不好？好，来啊，我们往前走。
6: 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名字叫玛丽，她是1989年12月17号出生的，在1994年12月3号在重庆绿水村被人拐走，她的背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能够记得父母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7: 1994年12月3日，马淑琴到石柱县公安局报警称，其儿子玛丽外出玩耍后失踪了，全家人找了一天未果，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石柱县公安局多年来并未放弃，经多方查证，并于2010年4月2日将马淑琴夫妇的血样采集录入了全国 DNA 数据库。
6: 当年嘴甜爱说话的哥哥，今天能否和家人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哭了啊，来，别哭了，来，来，拉着儿子，咱们过去坐坐。
1: 我们让七月先说说我们在哪儿找着的儿子，好不好啊？怎么找着的？
0: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他后来呢是被拐到了福建泉州，但是我们找他的过程呢非常的曲折，我们先后联合了福建警方和广东警方的联手寻找，我们后来得知他呢是在晋江一带打工，但是我们找到他的地方呢是在广东东莞，他那个时候呢是跟自己的姐夫在一起。你跟妈妈说说你现在的情况。
2: 能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我感觉是挺好的。毕竟认个亲嘛。
1: 你小时候知道你不是亲生的吗？
2: 知道。
1: 多大时候知道的？
2: 快算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0: 他的养家是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他是唯一的一个男孩，但是呢不证明这孩子内心就很满足。他也跟我们说，一直以来从小到大自己的内心都是特别孤独，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属于亲生父母的那种安全感。
2: 我现在做什么事都不是很自信。
1: 小伙子，我问问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们建立自信，好好的生活，好不好？
2: 好，那我就见一下我弟弟。
1: 想见弟弟？
0: 想见弟弟。
1: 弟弟来了吗？
3: 来了，弟弟来了。
1: 弟弟在哪儿呢？来，
0: 让弟弟上来吧。
1: 来，让哥俩相见。刚才冲上来抱住哥哥的一刻是什么感觉？
4: 感觉很暖。真的很暖，我感觉那种。
1: 从来没抱过自己的亲兄弟，对不对？这种感觉有过吗？以前
4: 没有。
1: 哥哥呢？
2: 不太会表达。
1: 不太会表达。你就说弟弟有劲儿没有？
2: 有。
1: 有劲儿没有？啊，你觉得他抱你有劲儿没有？
0: 笑得那么灿烂，你刚才都没有这样笑过。
1: 哥俩以后的手不放开啊，亲哥俩，
2: 亲生父母。
1: 你说
2: 对我不离不弃，找了我这么多年，因为我也很感动。
1: 这就是好的开始，祝贺他们，祝福他们。

0: 这是家人爱的传递，也是亲情血脉的复苏。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叫郭琴。

0: 26岁，他的老家在四川巴中。现在啊，郭琴是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他来寻找的是失踪10年的哥哥。不过呀，郭琴和这个哥哥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1: 我来找我的这个哥哥，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孩子。我10岁那一年，那天也是放完学，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碰见我的邻居大妈，她就忽然就对我说，她说你知道吗，你不是你们家亲生的孩子。然后我当时以为是这个大妈在跟我开玩笑。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爸爸就把我叫到一边，叫到旁边，然后爸爸就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当时那一天他下班，然后在半路上看到我，那时候我是被装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时候是秋天，然后身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已经快要到秋天了。当时爸爸看到这样的我，他什么都没想，就把我抱回家。我当时听到爸爸的话，我不敢相信，我为什么就不是他们生的孩子？
0: 在郭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他回想爸爸妈妈对他的疼爱，他在心里认定，虽然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这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他的家。于是郭琴继续过着小公主一样的生活。郭琴的哥哥比他大4岁，和哥哥在一起的回忆也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的。
1: 我跟哥哥是朋友，我们小时候会经常去放牛，就去那个山坡上，就一块草地，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就是用那个树枝，然后用绳子把它弄起，把它拴起来，然后上面就用那个也是带着树叶子那个树枝把它盖起来，然后前面还会做一个门，然后我们就进帐篷里面打牌。
0: 郭琴13岁那年，他上了初一，而哥哥呢，当时是17岁。初中毕业之后呢，决定去当兵。在这之前呀，郭琴和哥哥没有分开过一天，所以郭琴啊特别舍不得哥哥走。但是很快，哥哥从部队寄回来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还寄回来了一张新兵训练优秀学员的奖状。看到哥哥的军装照片还有奖状，郭琴觉得呀，哥哥真棒，真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1: 哥哥走了当兵之后，爸爸妈妈他们依然供我上学。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出了事故，就被石头给砸了。那一日爸爸出事了之后，他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看见爸爸头上包满了纱布，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对他们好。
0: 2年之后，哥哥退伍了。哥哥呢，没有回到四川老家工作，而是去了广东，在深圳的一家仪器加工厂里上班。而当时呢，郭琴已经上初3了，他的心愿啊是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呢出去读大学。

0: 但是没过多久，哥哥就出事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这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会因为这件事儿被彻底打乱吗？
1: 哥哥在深圳打工不到半年，那一天我放完学回来，走进家门口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家里有很多人，哥哥就坐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有很多亲人。我当时看到的哥哥，他眼睛里带着胆怯，跟以往常的哥哥完全不一样。我当时觉得好陌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哥哥打声招呼。可是哥哥他只是应了我一声，他什么都没有说。哥哥是因为在工厂做事，然后他们就发生了争执，然后就导致哥哥的精神失常。
0: 全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团圆年，半年之后呢，哥哥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他提出要去北京打工。关于这件事啊，爸爸妈妈反对过，但是哥哥呢坚持要去，最后爸爸妈妈只能答应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成为了爸爸妈妈最后悔的决定。哥哥去到北京半年之后，就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下子这家人彻底慌了，哥哥到底去哪儿了呢？他为什么不和家里联系了呢？他会不会是精神疾病又复发了呢？在大街上流浪还是去哪儿了呢？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被限制了自由呢？没有一个人知道哥哥到底遭遇了什么。看着爸爸妈妈的痛苦，刚刚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郭琴做了一个决定，他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他决定一个人去到北京，他要去哥哥丢失的地方，去一边打工一边找哥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要去。
1: 爸爸妈妈他们送我到火车站，说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他们说出去了不打电话给我们。他们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在想哥哥，他们不想让我跟我哥一样。我来到北京是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我们上班从早上10点做到晚上11、12点才下班。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都会去找哥哥，我会去一些地铁啊，然后天桥那些大街小巷，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
0: 接到了郭琴的寻人求助之后，我们也立即展开了寻找。
2: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来登记说要寻找哥哥，我们都为你这份跨越血缘的亲情所深深感动。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把这份寻人求助发布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来自北京某民政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
3: 喂，你好，等着我栏目组。

0: 就坐在那儿呢，一边生活一边治疗。生活上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饮食起居非常规律。从这个精神上，我们有社工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个帮他鼓励他，让他这个好好生活。肢体上，我们有这个康复训练员，对他进行康复，听听音乐啦。现在，身体状况比刚进来的时候好多了。我说你想不想回家？然后想回家，现在基本上正常。所以啊，这个特别的这个，恭喜你。
1: 幸运的是，这十年时间，哥哥一直生活在北京市的一个救助站，而且得到了工作人员很好的照顾。找到了哥哥，郭琴的坚持和付出也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郭琴说，这是他给爸爸妈妈这份养育之恩最好的报答。第二天，郭琴和妈妈一起前往救助站，和哥哥团聚。如今哥哥的病情也逐渐好转，他们可以一起回家了。无论你会在时间哪一段，截至2019年底，我国呢有1535家救助管理机构，其中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尽心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每一位走失人员回家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2: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

0: 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

0: 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
2: 儿。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

0: 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0: 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涨吧？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3: 140。身高呢？
4: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啊，
2: 我们来尝一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3: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好，
1: 您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

0: 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
1: 来自山西的罗素清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2: 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你怎么能把我儿还走了吗？
1: 他一直渴盼着有个人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2: 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1: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能出现吗？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位大姐，欢迎你。
3: 张老师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0: 找两个人。
3: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一个找我的亲女儿，他们都不认识。
0: 这样，您从头讲讲吧，到底怎么回事？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3: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我也记不清楚，我是可能就是大个就是个16岁吧。
0: 16岁那年
3: 啊，我去跟我妈妈买药，走的路上就出来一个蒙面人，个子很大，很高，他说不许叫唤，你跟我走，要是叫唤我都把你杀了。我都没办法，都只好跟着他走。走了，我也记不清楚是好长的时间吧。上了车都蒙着我的脸呢。
4: 有一次吧，遇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他就说呢：“阿姨给你个糖，你想吃吗？”我都心里想的这个阿姨来救我，我想哭啊。最后哪里有把我。拿到那个没人的地方，又把我打了一顿。他说不许哭，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我也担心，心里也想哭，也不敢哭，也怕他打，心里就是这样坎坎了。不管遇着啥人都不许和你人家说话。
3: 我也不知道是去了哪个地方了，也不让我说话，我也看不清楚，都来了山西卖给这个人家了，
0: 卖给人家当媳妇儿，
3: 他都经常打我，一打就往死里打。

0: 打我，
1: 那时候想了，
0: 我的妈，你在哪里呀？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2: 姥姥经常跟我讲，你长大了要孝敬你妈，要疼你妈，你妈妈不愿意。我就是小时候净吃那个白米饭，我哥哥们呢，我爸爸们呢，都是我妈妈呢，都是吃那个菜窝窝嘛。我二哥都说了，我是不是你们的亲生的，他都怨我妈，意思是说不管是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叫我先吃。我妈妈啊一直都是身体不好，像感冒啊口水劲到了她也有吐血，要是说吧见不上我爸爸妈妈喽，这个都是我心里一辈子的个漏劲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0: 我也是你想跑不敢跑，就连上厕所他也帮我看的，不让别人接电。晚上有了孩子我还是心里是想跑，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没有妈怎么过怎么活，我不能丢下孩子不管，最后我就让。
3: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0: 两个。老大是个儿子。
3: 老大是个儿子，
0: 老二是个女儿。
2: 12岁的时候我在地里干活，12点回来家，就是我闺女她给我那个土豆和白菜烩上一锅锅。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我闺女都说了，妈妈我看见你很累很苦，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我说你长大了会帮我，你好好的上书法好好的练字，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实在是真的我替家扫脱呢。
3: 后来呢又发生什么了？
0: 后来就是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3: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0: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16，
3: 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是一样大的。
0: 一样的，就我就问闺女去哪里了，最后我的儿子就说我爸爸烫上酒了，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3: 把胳膊打断了
0: 我妹妹跑了，天也黑了，我都去找，找了村口活啊村里啊都找，没有找见，我都回去问他，我说你因为啥打呀，有啥活儿不好好的说嘛，他都又打我，把锅也砸了，把电视也砸烂了。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妈妈你走吧，我说我不能丢下你啊走，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你出去讨你的活米吧，妈妈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认你那个妈，我会照顾自己的，你还是走吧。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我身上也没钱了，穿那个烂毛衣，我都没有吃的没有住处，
2: 我也不知道走的几点，我就在那个球底下过了一夜。我就说了，孩子你去哪里了，你应该走妈妈吗，你不应该跑吗，那就我说是我作为一下妈妈我没有保护着你，我就两个手抱着那个腿坐在地上我都哭，又怕遇着坏人也有点害怕，为啥就这样的往下走嘛，
0: 就到了太原了。
3: 走了多长时间呀？走到太原去了？
0: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3: 那怎么生活呀在太原？
0: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很多垃圾那地方，我也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捡了烂垃圾吃。有一天嘛，我也记不清楚，黑乎乎的了，都遇着一个大哥，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里捡的吃呀，最后我就说我饿，他说你的家了，

0: 说我没有家，没有饭吃，但是吧，那个大哥他都说，我也上你去吃饭。
1: 啊，领上你去吃饭。
0: 啊，我不敢去，我怕他坏狼。
1: 嗯。
0: 我又怕他本着我就人贩子把我拐卖了一回，我就不敢跟上他走。最后他说我是好人，不怕，我演上你去吃饭。
1: 嗯，
0: 他就把我演的一个饭店。
1: 嗯，
0: 跟我吃了酒子，
2: 就看他了，也是走怕了，我就不敢吃了个呀。他说不怕，大哥不打你，你家在哪里住的，我送你回家。我就哭，我说我没有家，没有家了。他说你不要怕，我明天我还来，我还来给你吃。他是好人，我都想跟他那走，我也怕受到别人的害。说个呀，是赶上他也是个坏人，把我又打我呀，又怎么了，我还是又是怕在了嘛。
0: 我说是这个哥哥是不是好人呢，我要跟上他走，因为啥救了我。最后他说我不敢演你啊，我也是一个人，
1: 嗯，
0: 我怕别人笑话我说闲话。我说你要回家，我也跟上你回家。
1: 嗯，
0: 他走的哪里我都要跟他哪里，我不让他走。他说呗，实在看见我可怜了，就说是二哈吧，这个又怕发生什么事，又怕遇到坏人，又怕饿，这个都把我演上。
1: 嗯，
0: 就回了家。
1: 他家里有谁呀？
0: 我就一进门我就看见有个老婆婆。那时候我都想啊，想着是不是我的妈呀，我就这样想。
2: 他妈都说了个孩子赖不怕，我就感觉到回到我的妈妈面前头了，怀里了，我就也想感动，也想哭了，我就感觉到和我的妈一样了，我都感觉到我好温暖了。他妈也就是一个人，也一直在那里住的，住的里反正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哪里，就见了三天嘛。他妈都躺在靠上头，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人虽然是不行了，他那个手还是想托我那个手，我想着也是难受，我都大到了吼，我说妈你怎么了你啊，我刚才见了你三天了，我说你怎么都把我儿还走了吗？
0: 回到过去了给一个人好孤独，就感觉到就是那种。他妈本身都身体不好，岁数也大了，他妈妈嘛是这种想有个儿媳妇了，可是我想的是我的妈。
1: 嗯，
0: 最后下葬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工地上了。
1: 做什么工作呀？
0: 就是搬砖呀，挑泥呀，捡木缝啊，拉钢管啊，我们都做。
3: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渐渐温暖了罗素清的心。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清来说，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是最幸福的。因为自幼远离家乡，与亲人失散，受尽磨难的罗素清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0: 我的爱人疼我爱我，吃呀就我吃饱，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2: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我也平时也舍不得买，我说不要乱花钱，咱们没有钱嘛。他给我买还上我都喜欢，我都很感动，我很高兴。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都是他在做，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0: 吃饭不管吃啥我都会想起我的妈，想起我的妈妈爸爸和我的女儿，不管是我穿点啥，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
1: 是
0: 我也有在账，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我特别内疚，我特别伤心。

0: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1: 今年6年了吧？
0: 6年了，这
1: 啊，
0: 算起来她应该22岁了，22岁，大姑娘了。
2: 就是像这一个月吧，我就在这个街里串，有个念书的孩子，他那个头发呀，和穿那个衣裳啊，还是那个身材，很像我那个儿子。我都紧跑了2步，跑了2步，我哥哥都把这个娃拉过来，拉走。我说嘞，闺女，你在哪里了嘛？我好久啊走不见你，你去哪里了？这个娃娃说了嘛，阿姨，我不是你闺女嘛，你是不是认错了？经常做噩梦哇，也梦见你是娃娃回来的，不敢相信是到底我的娃娃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吃饱？吃不饱。
1: 半夜里好像就是梦见我妈妈，有时间梦见我姑娘大喊大哭，把她吼醒了。她就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拉她呀，又不见了。"我说："我就是怕见不到我妈了。"她说："不怕，不要怕，我一定要帮你找，一定要找见你妈。"
0: 找见吗？
1: 啊，走见你妈！你如果说你愿意跟我活，你就跟我活；你愿意不跟我活，我也走见你妈了，也放心了。
0: 您爱人真好，真是一心一意的为你好。老公这么帮助你，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他陪你来了吗？
1: 来了。
0: 啊，高大哥哈，在哪儿呢？我们把他请上来吧。哎，我们掌声欢迎这个好心的大哥来。欢迎你，高大哥。
3: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来，
1: 坐
0: 请坐，请坐。高大哥，最开始见着他的时候，就是想帮助他。
3: 哦，对，我不是问他了，他是十五里那个拐卖的。
0: 拐卖过来的，既然要找家，我也再问问罗大姐，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你具体知道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1: 贵州兴隆县，水鸭子镇。
2: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址，查出来了，就移民了，不知道移到哪个村里去了。
3: 我文化没，走不见，我文化自然不是，又不会写什么，看电视上就回家那个电视上就播那个名。
4: 罗素清从小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虽然从16岁起，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但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他惧怕独自出门，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一边在工地上打工，一边寻找女儿，打听老家的消息。现在，罗素清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妈妈，找到女儿，全家团圆。
0: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5: 家暴和拐卖都是非法的，都要接受法律的惩处。只要当事人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啊，我们能够迅速的来侦查破案，同时呢，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不管多长时间，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相信公安机关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情人。
0: 好，谢谢。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如果大伙儿开开门，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找到爸爸妈妈了，啊，您还能认出来吗？
1: 30几年了，
0: 30多年了，
1: 脑子刺激的，我有时间都不记得
0: 了。不太记得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好，来，有请。
6: 罗素清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回忆，您是来自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被父亲打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女儿身高大概是1米6左右，圆脸，

0: 那么为此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1: 鉴于提供的线索，我中心立即组织警力进行研判寻找线索，协助忻州警方共同寻找总归魂的下落。
2: 2019年，我们接到您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立即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和等着我官网进行搜索比对，同时我们的志愿者根据你的回忆在多地进行寻找。
3: 在山西志愿者寻找罗素清女儿的同时，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根据罗素清提供的家乡大概地址和家人姓名，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进行了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又能不能为您找回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加油，等着我。
4: 谢谢。
5: 好，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请罗大姐
1: 对
0: 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2: 妈，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呢？

0: 先不说我爸爸妈妈了，我这就后悔一辈子。
1: 女儿，我想你了。你在哪里啊？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他见不得我妈了，他说不怕，我一定要帮你找。

0: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不过也请您放心，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我们进行一个联合寻找。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寻人信息，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1: 谢谢
0: 罗大姐，虽然女儿没来，但是你的爸爸来了。看，爸爸来了，快去吧。
2: Please,

0: 不哭了，
1: 。
2: 我到家里边啊！
3: 罗大姐，你记得是没错的，你的家就在贵州遵义，但是因为时间长了，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哦。
4: 搬了十七年了。
3: 对，搬了十七年了。老父亲86年到现在一直在找你，到处找，找不着你啊。罗大姐，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一直在喊妈妈吗？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一定是妈妈，妈妈也特别的想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也非常想来，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她不能来到现场。
2: 我知道，我妈妈本来就身体不好嘛。
3: 是，但是她托我们给你带话了，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行不行？来。
5: 女儿，你女儿找到去了，你高兴吧？
2: 我高兴。
5: 你家女儿叫哪名字啊？
2: 叫罗光秀。
5: 有哪个话和她说没得啊？
2: 我高兴的，我跟她上一次想她。
6: 看准备吧。
2: 啊，看着呢。
6: 还就是念妈妈了嘛。
3: 啊。
4: 妈妈说高兴，妈妈说想你。
3: 是，
2: 我也想她。
3: 妈妈还挺好的，哦。咱们要是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就能见到妈妈了，好不好？
2: 好。
3: 嗯。
7: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不尊重她，不爱惜她，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2: 我觉得她也可以走公安保护她。
3: 嗯，对，
7: 特别好，谢谢。
3: 这就对了。
7: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保护好自己，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谢谢，
4: 谢谢，谢谢。
3: 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目前还没有价值的线索，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回到这个家。
4: 是，
3: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4: 对，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3: 谢谢啊。
4: 先回家，先回家看看妈妈。
3: 谢谢。
4: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3: 谢谢。
4: 好不好？
3: 谢谢啊。
8: 离家34年，丢失女儿6年，罗素清一直希望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罗素清终于见到了失散34年的亲人。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

0: 因为罗素卿的女儿董桂凤目前还没有找到。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她的消息，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1: 如果你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

0: 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1: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0: 是的，
1: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哦，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0: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5: 四宗罪。
1: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0: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啊，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0: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

0: 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2: 哦，
0: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2: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2: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2: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2: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欢迎回来，刚刚呢

0: 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0: 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0: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3: 是的。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0: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0: 啊。
2: 没错。
1: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0: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

0: 那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4: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

0: 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

0: 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直播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寻思当名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
2: 好，
0: 来请坐。
2: 来坐。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2: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是吃的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铲子在锅里使劲铲，铲了个锅巴。他铲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0: 大姐您。往下说，太激动
2: 了。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的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压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
1: 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2: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

0: 右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解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大肚持久，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娘家两只脚地板全是大细胞。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1: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0: 直到凌晨两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1: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0: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听行音骑士，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六千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踩了喜，经过喜庆跟我的喜庆不匹配。
2: 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云起司提了5个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
0: 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我就把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1: 血块？
0: 他吐血了。哎呦！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1: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3个溃疡，就是堵巴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2个月之后，我就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 他们说没

0: 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粘了一块在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
1: 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啊，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船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姑妈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姑妈味道。
0: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姑妈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姑妈，
2: 也是锅巴，
0: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4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留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呀，你的手冻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张我，我是要我的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托疾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进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0: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1: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2: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就那天很累，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1: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2: 能上来，他刚服了油下去。
1: 那我们就把你爱人请上来好吗？
2: 好好好，
1: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你说。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她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她的时候，她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她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四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我们接到平行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直接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救助站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户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 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1: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十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姑爸。

0: 去好好看看儿子，来看看儿子，看看儿子，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一样，就是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个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
1: 对
0: 裹走的。
1: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1: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1: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1: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1: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1: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1: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2: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有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你想尝尝吗？
1: 想。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哎，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2: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0: 啊，
2: 好，再次祝福你们。
0: 嗯，走吧。
1: 谢谢大家。
2: 不谢。
0: 对吧？走吧。
5: 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

0: 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嗯，哦，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哎
4: 呦，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啊，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嗯，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

0: 并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0: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4: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
4: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

0: 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

0: 那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嗯、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
1: 嗯，
0: 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
2: 哦、
0: 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
0: 哦、
3: 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3: 哦、
0: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
3: 嗯，
0: 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
3: 嗯，
0: 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啊、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3: 哎、呀，
2: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在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3: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3: 啊。
0: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0: 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

0: 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 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消失了。
2: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0: 有请。欢迎你，姑娘。
3: 你好。
0: 嗯，
3: 大家好。
0: 嗯，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从哪儿来？叫什么？
3: 大家好，我叫江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0: 焦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3: 对，
0: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3: 对，就是这封信。
0: 嗯，
3: 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
0: 嗯，
3: 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你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0: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3: 对，2012年2月2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我

0: 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1: 社保卡，
0: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1: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0: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法卖，
1: 等于失败了。
0: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10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那之后就慢慢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0: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0: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0: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0: 对，
1: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
0: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1: 对，
0: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他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信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1: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0: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

0: 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1: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这样的变化。
0: 对。
1: 哦，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0: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1: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0: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
1: 嗯，
0: 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1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1: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0: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就特别想，就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我记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他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哎，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他，他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

0: 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哦，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嗯，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十里八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嗯，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
1: 嗯，
0: 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
1: 嗯，
0: 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1: 所以爷爷能走得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他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
1: 嗯，
0: 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1: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0: 嗯，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哈。嗯，爸爸也来了。
0: 嗯，
1: 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儿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去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1: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3: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4: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

0: 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1: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一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2: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3: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4: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5: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4: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1: 爷爷，不管现在您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想跟您在一起。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才是最幸福的。

0: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跟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我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您一起看天气预报了，每次看您都会跟我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地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

0: 中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4: 哦，
0: 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

0: 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

0: 有坛式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

0: 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

0: 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小华。
0: 嗯，
2: 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
0: 嗯，
2: 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
0: 嗯，
2: 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还没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0: 铁皮青蛙？
2: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
0: 嗯，
2: 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得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0: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2: 对。回去的时候爸爸是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0: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2: 应该就是5、6岁的时候。
0: 嗯。
2: 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
0: 嗯。
2: 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
0: 嗯，
2: 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
0: 嗯，
2: 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她走了。她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
0: 嗯，
2: 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
0: 嗯，
2: 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烦了，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
0: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2: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
0: 嗯，
2: 我就一哭
0: 撒娇。
2: 对、
0: 嗯、
2: 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
0: 嗯，
2: 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
0: 嗯、
2: 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母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2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

0: 常年没有在家。
1: 嗯，
0: 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
1: 嗯，
0: 我记得在我上两三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春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
1: 嗯，
0: 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
2: 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退到门口，我也不敢跑。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我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0: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那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1: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就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哎呦，我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1: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的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3: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0: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哦，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
1: 嗯，
0: 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1: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
1: 嗯、
0: 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1: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1: 把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
1: 2000个要干10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
1: 啊。
0: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1: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然后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

0: 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1: 嗯，
0: 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1: 嗯，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
1: 嗯，
0: 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很多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当时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啊，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
1: 嗯，
0: 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但是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
1: 嗯，
0: 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哦，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1: 哦，
0: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用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
1: 嗯，
0: 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赚了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
1: 嗯，
0: 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得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

0: 有点难受。
1: 当时我并没有放弃，
2: 嗯，
1: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2: 嗯，
1: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0几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2: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1: 对。
2: 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1: 会，因为他们特别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
2: 嗯，
1: 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3: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2: 谢谢陈局。
4: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1: 是。
2: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1: 会。
2: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1: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2: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

0: 陈潇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潇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盛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没有，我没有。

0: 好了，小陈，看看，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1: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2: 我都老了，
0: 老了，
1: 长大了，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聊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0: 我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
1: 对，
0: 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3: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都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啊！
0: 肯定一直在找着你。
2: 哪里找？
3: 我以为你不记得是福州的，你怎么会来
2: 找我？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0: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1: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肖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

0: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1: 就在菜场那次，
0: 对，
1: 被拐走的，
0: 对，
1: 那时候小陈几岁？
0: 六岁左右，
1: 六岁左右，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2: 21年
1: 啊，哦，那他没记错，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
0: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1: 对吧？
0: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
3: 特别难
0: 有一张照片，
1: 记得太清楚了，
0: 是那一棵，
3: 对啊，就这个大榕树啊，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1: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4: 我不想哭了，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1: 哭吧，
4: 我就是
1: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4: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1: 找回来了，
4: 特别温暖，
1: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4: 对，
0: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4: 对，
0: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3: 我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0: 吹一下吧，
3: 能吹响吗？
1: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那种声音吗？啊！
0: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4: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0: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1: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嗯，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4: 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就没有喊过，
1: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4: 爸。

0: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啊，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2: 好，谢谢。
3: 走，走，
4: 谢谢，
2: 谢谢，
3: 好，谢谢大家，好。
4: 谢谢，
1: 坚强点，勇敢点啊！
5: 失散了21年的家庭，今天终于团聚了。陈潇华终于回到了那个可以让他肆意撒娇的家，我们希望他未来可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

0: 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了您的得意门
4: 羹。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

0: 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

0: 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
1: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那是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

0: 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

0: 朋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他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

0: 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

0: 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这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

0: 旧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1: 有请。弟兄俩吧，
2: 是，
1: 谁是哥哥？
2: 我是哥哥，
1: 你是弟弟。好，请坐。
2: 林老师你好。
1: 你好，亲兄弟俩吗？
2: 是的。
1: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2: 我比弟弟大三岁。
1: 大三岁，老家哪儿啊？
2: 老家是贵州的。
1: 你们俩找什么人？
3: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姐的。我姐姐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着我，她对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
2: 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1: 哦，姐姐比你大多少？
2: 姐姐只比我大三岁。
1: 她走的那年多大？
2: 走的一年就十一二岁。
1: 十一二岁哈、嗯，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八九岁。她找妈妈，妈妈上哪了？那时候，
2: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生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
1: 嗯。
2: 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确实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1: 外出打工啊、嗯哦，等于姐姐照顾你们、嗯。
2: 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
1: 嗯。
2: 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让
1: 姐姐一个人承担。
2: 啊，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留下粮食也不多，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4: 姐姐她就是为了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她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有时候在家里过夜，有时候他睡在别人家的那个，就是牛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2: 稻草上。
4: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2: 就是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带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才下来，扛着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根柴，从山上走下来。
4: 他身板比。一般同年人家小，然后扛着那个柴又很大，然后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滑到，然后汗流浃背了。我那时候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又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天没亮他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他在做，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
2: 啊。
1: 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4: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嘛，
1: 嗯，
4: 一到晚上就是说下雨天，那个房子又很破，在老是漏雨，然后我每次就哭着对姐姐说，我说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姐姐你去找妈妈吧，把妈妈找回来。然后她没办法，她就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她给我们烧好饭，她说她把妈妈找回来，她就跟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1: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4: 对，姐姐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1: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2: 对，那
1: 你做饭？
2: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1: 够不着，
2: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又烧不熟，烧生呢就是因为就烧焦。
1: 你们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
2: 就离我们家有四五

0: 50里路，
1: 40里路、
2: 啊、很远的。
0: 妈妈是在一年多以后再来舅舅家接我们的。
1: 哦，那接你们说妈妈说没说姐姐哪去了？
0: 妈妈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
1: 哥
0: 哥跟我，但是她不知道我姐姐去找她了。
3: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她的、
1: 哦、
3: 我们到她家
1: 到舅舅家等着了、
3: 啊、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
1: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她了没见着，妈妈还不疯了又就去找姐姐吧？
0: 她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她没有看到姐姐，她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叫他去找妈妈。
1: 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姐姐、
0: 嗯、
1: 至今有多少年了？
0: 至今有
3: 19年。
1: 19年了哈。陈菊，你觉得他姐姐是被村里那个人拐走了吗？
4: 对，现在看很有可能是被人拐走的，因为他当时
1: 根本跟他妈妈没见面嘛，
4: 11、12岁，就是说明他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
1: 嗯、
4: 可能有人说能帮他找到，他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3: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但是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这件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1: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4: 这个
1: DNA 的对比有用吗？
4: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11岁，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得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3: 因为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1年级一学期都没读完，又读过10几天的书。
0: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还照顾我。
1: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0: 啊，
1: 妈妈现在
0: 在。
3: 妈妈健在。
1: 健在。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
3: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
1: 哦、
3: 一直跟妈妈在。
1: 妈妈今天来了吗？
3: 来了。
1: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上。连着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是吧？
5: 是。
1: 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5: 今年女儿在的32岁了。
1: 32岁哈。
5: 嗯。
1: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3: 其实很清楚的记得我姐姐的印象。
1: 嗯。
3: 我姐姐脸有点宽，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痣迹。
1: 哦。
3: 很
1: 是哈。
3: 啊。
1: 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5: 家里面很贫穷
1: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5: 出去了一年吗？
1: 一年哈。
5: 啊。
1: 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5: 是的，找不到我了，她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4: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11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6: 没有。
5: 11岁没有办身份
3: 证。当时是
4: 没
3: 有身份证的。
4: 她叫什么名字？
0: 班三菊。
3: 哦，班
0: 三菊。他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他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1: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0: 没有。
1: 都没有哈。就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3: 我们心里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1: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 了。
7: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啊，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3: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1: 想姐姐吧。
3: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0: 见了姐姐面。
1: 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0: 好，
1: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2: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0: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3: 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我要找到他，解开我对他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他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0: 准备好了啊，
3: 姐姐，我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建立回家。
0: 会员寻找位。

0: 姐姐。
1: Thank you.

0: 当年我都很想你。
1: 我已经找不到你了。
2: 来，把姐姐领来，我们认识认识这个了不起的姐姐。来，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着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3: 没找到，我上厦门那边。
2: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3: 就是一找妈妈，
2: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儿？
3: 不识字，不知道。
2: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3: 走散了。
2: 那认识妈妈吗？
0: 我姐姐，我认识。
2: 你认识？嗯。
0: 她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她了。
2: 都不敢看，看看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4: 是的。
2: 是哈。嗯。认识妈妈吧。这样的结果，陈群，你觉得他算不算拐？他真走出去找他妈？
5: 对，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人一块找你母亲是吗？然后后来跟他走散了。
3: 是走散了。
5: 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嗯。哦，那这个不属于拐卖。
6: 他们吧，由于这个贵州说话吧，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实际上我们真正找到钱是搬家完搬和发完。
2: 你到宝贝回家去登记了，
3: 是
2: 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想过哈。高兴吧？
3: 高兴。
2: 高兴哈。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
7: 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0: 姐，那么多年你有想过我们吗？
3: 有啊，
2: 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比较敞亮。

0: 样了，走吧。
1: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也。
2: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3: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4: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5: 终于找到家了，再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
2: 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能在此刻卸下。团圆是他们19年共同的期盼，让我们祝福这一家，祝福着相隔19年的团聚。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2: 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6: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怨慢爸爸的。
2: 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
6: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一丢就是20几年。
2: 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他想找到答案。
6: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新华，我叫邱新勇。
0: 有请。

0: 来，弟弟请。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问你来找谁啊？
1: 找弟弟。
0: 弟弟
1: 啊，
0: 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着，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爸爸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0: 那时候你在谁家？
1: 我就在我们家。
0: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
1: 啊？
0: 还有别的孩子吗？
1: 还有个姐姐，哥哥，
0: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啊。
0: 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1: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0: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1: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啊，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1: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儿丢的说了吗？
1: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父母都来了？
1: 啊、
0: 嗯。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嗯，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4: 这不晓得，孩子这叫
5: 我都不认得。
0: 爸爸什么意思？
1: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0: 那孩子怎么丢了？
4: 带到了福州了，福建的这。家里面就
1: 弄丢了，就弄丢了，
4: 给了路费，我都不晓得，我都弄混乱了。
0: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1: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0: 给了他，
1: 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4: 你没有一个人，
0: 你怨他吗？
5: 怨，
0: 这一辈子都怨他。
5: 恨他，
0: 恨他。

0: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1: 把妈妈接回来。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0: 做农田啊。
1: 做农田。
0: 挖点草药这些卖啊。
1: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0: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
1: 嗯。
0: 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
1: 嗯，
0: 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1: 嗯，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觉？
0: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人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六七岁，我可能也是十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1: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0: 希望他能成家，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1: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好吗？
0: 好，
1: 来，请。

0: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新华，哥哥叫邱新荣。
1: 准备好了哈，
2: 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慢的爸爸。你叫邱兴华，不可叫邱兴荣。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哥哥每年做人的时候都想起你，来领着弟弟到这儿来。 哥哥把弟弟领到这儿。

0: 来来，啊，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来的是吗？弟弟还记着哥哥那样子吗？不记得了。
1: 爸爸的错，
0: 弟弟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把你那个跟爸爸分开的吗？
2: 记得，
0: 记得。嗯，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
2: 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嗯，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好像还有一个大哥是吗？啊，
1: 大哥，
2: 对啊。
0: 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是爸爸领着你，还有别人？
2: 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0: 爸爸哈，到哪儿了也不知道。
2: 好像是安溪。
0: 安溪。
2: 安溪。那时候被绑着我。
0: 被绑着谁绑着你？
2: 不知道谁绑着我。嗯。然后绑着，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来找我，然后我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又被抓回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有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绑着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
0: 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吗？
2: 在安溪。
0: 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2: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0: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2: 有，我们被分开了。
0: 哦，旁边还有别人？
2: 有、
0: 嗯、推着你爸爸或者你不让你们见面？
2: 是拉开了。
0: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嗯，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哈。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比你们都清楚。
2: 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
0: 弟弟
2: 真的
0: 亲情胜于生死。
1: 过年回家是吧？
2: 我其实我都有在找，我也
0: 一直在找。
1: 通过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
2: 对呀、啊，
0: 也可以这样说。
2: 这种啊，就是很感
1: 谢。
2: 谢
1: 谢各位的好
0: 心满意足了吧？嗯、好，暂时也别怨父亲。对，
2: 我不会怨我父亲。真的
0: 对，
2: 因为没有他也没不可能有我。
3: 祝福
0: 这一大家的幸福。
2: 谢谢刘总阿姨啊！
0: 祝福你好孩子，
2: 谢谢
0: 总是有福之人、啊。
1: 谢谢主持人啊！
0: 老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领着爸爸，
1: 谢谢吧，
4: 谢谢大家哦。
5: 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愿这一家过回原本。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

0: 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九点之前喝。下午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0: 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啊，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

0: 朋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他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忘事儿，你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那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
2: 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这回再去做复查，说不定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4: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 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 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6: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大家好，我是王小帆，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2: 有请。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3: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2岁的弟弟和一个3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3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两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

0: 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它们抚养长大的。
1: 那时候我小的那个弟弟特别小，才有几个月大，又没有奶喝，我爸爸就拿米用水泡了之后，然后用一个石头做的那种我们叫盐，就
0: 慢慢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熬成米糊糊，然后再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的那个弟弟。
1: 我们虽然没有妈妈，但是爸爸就像妈妈一样的把我和我弟弟我们就喂养长大。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
0: 那个时候我大概有六岁多七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个时候觉得天虽然很黑也很冷，但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转身就能看见我爸爸坚实的后背，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也不害怕，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1: 所以就去砖窑厂里面去干活，就看见我爸爸用手推一个小板车从十多米远的地方就把那个煤渣子弄到小板车上，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拉到窑洞里面去，因为温度特别高，如果动作慢的话呢就容易被那个火苗子漂到，如果动作快一点呢就容易被那个窑洞子边上的那些烫伤，衣服穿不了，全是汗湿了，所以身上背上经常能够看到爸爸身上的那种被烫伤的那种一道道的印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像一个铁人，他像一个巨人，从来不会倒下去。我爸爸后来去砖厂干完活之后就去煤矿了，想着煤矿那时候能多挣一点钱，但是他没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就特别着急，心里面煤矿里面的那个活多危险啊！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两三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要是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们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一天100多块钱，是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我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后来有一次爸爸病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

0: 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那么累。我去砖厂干活的时候，那时候要搬砖，一天要搬4-5千块砖，然后一天要搬8个小时左右。有一天可能是太累了，当时就手上抱着砖直接就掉地上砸到我的脚上，当时这只脚的大脚趾头就掉了一块肉，然后脚趾甲和脚趾头当时就肿起来了。
1: 那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爸在砖窑厂干活的时候那身上被烫的那一道道的，我知道那是钻心的痛，那种感觉我能够体会我爸爸当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比起我爸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的那种，我觉得也不算什么。
2: 那时弟弟在上学吗？
0: 是的，那时候弟弟还在上学。出来干活的时候想着一门心思能够多挣一点钱帮我爸爸减轻负担，能够给我弟弟读更多的书。打工打到20多岁，借7万块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8点钟过一点点到晚上11-12点，有的时候要做10多个客人。
1: 第二天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我爸爸在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
0: 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次我去看，我就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完了还走了1小时零40多分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老的那种土房子，已经就是歪倒的那种了，没有电也没有水。我推门进去，桌上有一些冷菜。那时候我跑到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3: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她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3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0: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哥哥，还有2个弟弟。他在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嘛。拐卖了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也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结婚了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她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1: 后来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我们3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人。
2: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

0: 吗？是的，让我们有请这位铁人爸爸上场。
1: 大家好，
0: 请坐。这位爸爸，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1: 我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七八岁开始就读书，读到十一岁啊，读到十一岁呢，那个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印象最深的时候啊，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啊人参果，那里是啊牛奶浆啊，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啊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啊，两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摘挂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啊，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回去，拿这个果子回去吃啊。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2: 八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我们三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三天两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一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就找了一个叫保安嘎查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大伯可能前两三年还是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说啊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再有，也没有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还没去通辽市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你们先回去吧啊，我再多找找看能不能再找到啊，这样子。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妹第一次见到哭，第一次见到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高大，像没什么事可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慢慢老去，然后白发鬓鬓的。
3: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爸爸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认为最好的爱他都给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无比的感激他的，因为我爸过完年就70岁了。今天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姐弟三个特别要跟爸爸
1: 真的
3: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别感恩你，我们特别爱你吧。
1: 你们都长大了啊，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啊，好好的过日子。

0: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1: 王尔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您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尔琴，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是您的辽宁人，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了寻找。
2: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于是我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
3: 同时，宝贝回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爸爸，谢谢你，我们很爱你。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许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是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前的时候，60岁的时候，过世了。

0: 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三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就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
1: 是。
0: 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大哥去年也走了。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
1: 嗯，
0: 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嗯，他还在。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王大叔呢，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他一直在住院，一直在输液，但是他听说哥哥找着了，他说我就算让我儿子背着，我也要来北京见哥哥。幸好这两天他身体调整还不错啊。王大叔，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1: 谢谢谢谢，
0: 哎，王大叔，
1: 谢谢。
0: 我们请打开门。慢点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60、70岁的老人家了，缓缓慢点慢点。

0: 年始终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找，在外边这么多年的太难为你了，
1: 没办法，
0: 太苦，
1: 早就想回来，又这个几个也没长大，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我先把他们养大了再来找
2: 你们。这个团员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1: 不在了，
2: 已经不在了
1: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过了。
2: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3: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4: 谢谢你们。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0: 还真是这样，
1: 是
0: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2: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2: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0: 是的。
2: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0: 好的好的。
2: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0: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心情
2: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0: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0: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1: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0: 是的，
1: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2: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0: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0: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0: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哎呦，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0: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0: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

0: 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太好了，太好了。
0: 挺好喝的哈，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0: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

0: 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对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

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

0: 我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1: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3: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4: 嗯，
3: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4: 嗯，
3: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3: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3: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3: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3: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3: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嗯，
2: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5: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6: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3: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

0: 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

0: 方啊，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台。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老师您好，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2: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2: 16年。
0: 16年？
2: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2: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2: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2: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2: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好。
0: 怎么回事？
2: 83年我认识他。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时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2: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

0: 啊，我要玩具。
1: 嗯，
0: 啊，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天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啊，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
1: 嗯，
0: 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1: 哎呀，真好。
0: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1: 特懂事儿哈。
0: 对，
1: 别看小孩，
0: 那是不是在我内心里我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的这种烧稻壳，他把稻壳添多了，然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哈，
2: 就一下子崩下去，就爆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啊，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个那灰呀，啊，一下把我儿子就搂抱过来，我就害怕，就腿都软了，一下瘫就坐地下去了，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这公爹哭，完了我也哭。
0: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啊，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里面的生活，啊，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我才干活，我初二拿着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点呢，很晚都才回，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啊，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
1: 嗯，
0: 那时候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1: 赌博？
0: 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耍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房，盖新房了，生活也能改变。
1: 哦，
0: 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刚开始小玩，
1: 小玩是多少的本啊？
0: 啊，就是30-50的。
1: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0: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时候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你去，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1: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0: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
1: 嗯，
0: 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2: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都把家的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嗯，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嗯，我说这不能过了，咱们就得离婚。
0: 但是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啊，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搁炕上就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啊，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

0: 这门铁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1: 以后啊，他就换上就回来，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在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2: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3: 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2: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对，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孩子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3: 赌鬼？
2: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3: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2: 对，
3: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2: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3: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很优秀的。还也挺老实的。
3: 老实巴交的。
1: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是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3: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1: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难过好，我半宿半宿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4: 因为我这个不愿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3: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啊？
4: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1: 有一次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我给我气的，我就打他，他这么扑棱扑棱的也不能剪呢，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是不服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的耐心都没有。
3: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4: 对，
3: 没处撒，
4: 对，
3: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4: 对呀，
3: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4: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
1: 哎呀，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就是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卖菜呀，就是维持这个家。
0: 那小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在赌博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赌越高。
3: 丈夫在面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4: 对，
3: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4: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0: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她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2: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答应我那样。
3: 孩子这么说你，你怎么想？
2: 但是我这么想，
0: 那天真的没办法啊，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打。

0: 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拎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10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嘛，这五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10天还人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年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1: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0: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姐家。
1: 当时是怎么回事？
0: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那确实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他是真正的学东西了。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1: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0: 对，
1: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0: 对对对，
1: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0: 没有
1: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0: 对，没说什么。
2: 走了3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1: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3: 最后啊。
1: 所以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3: 对呀，
1: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3: 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儿，然后就哭着想呢。我妈真的对不起，我这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1: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3: 对呀。
1: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0: 对。
1: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0: 对。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筑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挖27楼背了一吨水泥。
1: 一吨水泥啊？
0: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啊，我冬天穿棉袄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1: 哎呀
0: 啊，他回来问我，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呱呱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就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盖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1: 70万的赌债，
0: 对，我全部还清了。干活的时候，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1: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0: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

0: 用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1: 哎呦，
0: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仅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布厂，你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1: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0: 对，
1: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成大房子，
0: 对，
1: 终于实现了。
0: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1: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0: 对，
1: 一个全新的家庭。
0: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
1: 嗯，
0: 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2: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但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1: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3: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4: 让我们看一下吧。他那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做厨师的。
3: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呢，进来吧。
5: 你好，
3: 加油，等着我。
1: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真的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他真不称职当妈妈。

儿子，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霸气就杀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错了，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

Oh, my God.

0: 爸爸就是
1: 听。不是妈妈，对不起，妈妈，妈妈，妈妈要跟你们，妈妈，妈妈，谢谢你。
2: 我把玉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来来，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0: 拜天了，真的拜天。
2: 没事，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3: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2: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3: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2: 就在山东威海。
3: 威海找着的，
2: 对，
3: 是吧？
2: 啊、
3: 嗯，怎么个过程？
4: 因为，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儿，啊，因为那时候
5: 最后一通电话。那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她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啊，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是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说很着急，就是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3: 网游
5: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
3: 赔了
5: 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2: 其实

0: 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1: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2: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3: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建议。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地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2: 好，
4: 谢谢老师。
0: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9: 哎，欢迎欢迎。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9: 玩命揣，
11: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 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

0: 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嗯、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2: 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啊、可能是、啊、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啊、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哦，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是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嗯，啊，我甚至是节食，嗯，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嗯。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哎、我腹泻。嗯，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嗯、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嗯、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哦、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哦，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嗯，是亥时。嗯，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

0: 这层也见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0: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0: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1: 对，
0: 汗味。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0: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0: 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0: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1: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0: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

0: 样。
1: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
0: 嗯
1: 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4: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
0: 啊、
4: 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3: 你合二那是长吗？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嗯。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
1: 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
0: 哦、
1: 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
0: 嗯，
1: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5: 哦，有花。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

0: 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

0: 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啊、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

0: 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锻炼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

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啊、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在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晚上又叫他们同事家回来又看，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嗯，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呵呵，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啊，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是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的，他是包库。
0: 包库。
1: 哦，包库。包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他们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1: 拉祜语就是包库。
0: 啊。
1: 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是专门管那个我们这边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

0: 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业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2: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3: 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啥是不有上，不有天着地，不有地着地，然后不有山川，不有山着山，不有水着水，不有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有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有。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籽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0: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和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鼓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鼓。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足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辅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加那7天7夜，
1: 七天七夜要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而且那些像这个动物，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动物一样？挂个日子嘛。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的。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
2: 这种
1: 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人呢，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1: 妈妈，你现在吗？

0: 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阿谁啊？
2: 阿谁啊？
1: 阿谁啊？
2: 阿谁啊？
1: 阿布啊？
2: 阿布啊？
1: 阿布阿祖辈？
2: 阿布
1: 阿祖辈？哦，
3: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对。
3: 帮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3: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4: 听你的肯定欢快了，为什么你的？
5: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嘛？
4: 是嘛？是嘛？各有各的，是嘛？噶
3: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毕摩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石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周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好，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3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4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3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3: 中国共产党成立。
2: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3: 新中国成立。
2: 非常好。1978年是？
3: 改革开放。
2: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0: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2: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4: 你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5: 龙舟。
4: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亭。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华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情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4个字。
2: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3: 龙舟。
2: 对。

0: 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四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啊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4月到5月，一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1: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2: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4: 分享的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4: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6: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4: 谢谢。
7: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加利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纳曲那边看一看。
0: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4: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嗯，是不是特别好？

好玩，那你们有荡过四五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您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3: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令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

0: 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1: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2: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0: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三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他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他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他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他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3: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1: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呀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1: 没错，新时代呀，

0: 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0: 谢谢同学们。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图片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张图片上都有12个交互。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油画的中国基因。
1: 在性别的高墙下，他为建筑学凿开一扇门，与战火的裂痕中，他为文明续上一盏灯。他以笔尖写诗，用脚步丈量山河，是文坛新月，亦是东方建筑的守护者。以策绘笔定格榫卯，借诗行丈量星辰。他在佛光寺中叹千年一构，与病榻之灯铸建筑史诗，为新中国设计国徽，于濒危时抢救景泰蓝，托病体创建清华建筑系，终以激情绽放东方智慧之光。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林徽因。

每个时代对绘画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要把中文画的好看比画欧洲人要难。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1950-60年代我对国画都很喜欢，虽然我不是国画系，对中国文化跟油画结合的一个思考。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才想到要这个问题。最早画黄宾虹画了两张，一张是在室外站在那儿的，就是黄宾虹有这样的照片，他经常野外考察。人物的塑造基本根据油画的有点笔触，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背景，背景是山水。那我就想怎么和中国画结合起来，我选择了中国南方的这个山水。井冈山去了好几次，山水油画是写实的，怎么和中国水墨画结合起来呢？那首先色彩上啊，红土啊，绿树啊，那个颜色改了，把这个土啊变成一个紫灰色，等于阴天似的。绿呢，变成一个绿灰色。天空当然阴天就行了。我基本就是用这个办法画的第一张。那吴冠中先生看了，他说你这个有点太弱了，就是画面啊。所以我就画了第二张。因为我看到了当时出版了一个黄宾虹的绝微画集，绝微画集就是它的局部，它把局部放大以后啊，哎，感觉很像抽象绘画，非常有意思。背景用它的水墨画的一个局部，我把它放大了，把笔触和油画结合起来，那么有点抽象的感觉。所以这个后来看了以后，大家都比较满意。画昆蚕呢，我想改变，要画全身的。画半身呢好处理，画全身的难一点了，因为环境很大了。那么这个环境的山水结构怎么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的感觉，这就比第一张要复杂。这个昆蚕呢出家的，但是那个地方我以前去过，现在都变化很大了。那我根据想象处理的这个构图是我编的，怎么把油画和中国山水的结构结合起来，大的造型有点中国画的山水结构，但是呢又得比较真实，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构图。颜色呢有统一的调子，不能是真实的黄土啊什么的就不能了。它既有中国画的意境和结构，
又有油画的语言特点。八大他是个花鸟画家，花鸟画的画面跟山水画不一样了，他讲究空灵，但是呢这个画人物还有环境啊，这油画必须的，怎么体现一个空灵这个就非常麻烦。那么他晚年在南昌青云浦出家的，我63年去是很清雅的，水塘很好，一个道观，但是我90年代再去完全变了，非常多的东西，好多房子没法办了，要真实的这个环境没法搞出那个意境出来，就是空灵的意境，很麻烦了。所以慢慢慢慢成了一个湘江了，就变成一个大的河了，水天一色嘛，这样让它有一种空灵的感觉。那么前头的人物既要有点人物的结构，但是整个要平面一点，中国画就是平面的线，这样

但是完全那样也不行，它才有油画语言的特点，隐隐约约有点线，这样使整个画面单纯一点，有点像中国画。中国画也有人不管这个，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内容都是中国的，也绕不开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是中国人这个基因所在，绕不开的。

0: 我俩就是那种比较向往自由的人。首先我俩喜欢宠物，再一个喜欢摄影，就结合起来搞了个宠物摄影。2015年左右吧，就开始养了一个猫和一只狗，泡泡。但是那工地上我媳妇看见特别可怜，所以就把它接回来。流浪动物它非常独立，你给它温暖它不一定想要，它喜欢自由。据我所知都是别人弃养在路上捡到的，有肿瘤的，有外伤的，我每次看见他们就比较心疼。但是你看他那个状态，他还是特别开心。
1: 你再养一下，咱就要负责任，你养了就不要跑了。
0: 泡泡接回来的时候特别的不太相信人，半夜还叹气。直到养了它2年多以后，我才明显的感觉到它就相信我。开始尝试给自己的猫和狗拍一些照片，发到朋友圈以后，大家都挺喜欢，慢慢开始有人找我们去拍这个东西。太远都没有人干，全国干的人都少。正式开始应该是2015年。主要是拍一些猫和狗为主的宠物，摄影基础得过硬，你真的得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拍照的时候和人不一样，他有点害怕。
2: 不是，
0: 他慢慢也知道，哎，也不会怎么样。他看到，哎，他没什么事儿。那我也没什么事，有的狗会非常喜欢这个过程。主要是他开始，我来引导。他是嗅觉第一，比如说我手里拿个零食，让他闻一下，然后我一往后，他的眼睛就会顺着那个零食走。前期沟通的时候就会问这个狗是什么品性，有的主人说是，哎呀，我家狗好像有点不听话。有时候它实在闹得厉害，我会烦，但是我只能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我就想了，它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去学了一些这些东西，安定讯号，就是说宠物表情，看它们的表情就能知道它们大概的心理状态。室外风景比较优美的时候，还是去室外的比较多。

一般就是拍宠物它到大自然里面的那种状态。大型犬穿的比室内要少，它们的那个毛发就是它们最漂亮的衣服。想一些它们的动作和主人配合。快的话，1个小时左右就能拍一套。我风格就是偏自然，大的色相我不会动，追求的就是宠物在自然里面那种和谐的感觉。

他们喜欢你就真的喜欢你，什么都在表面上，慢慢建立信任。我觉得宠物就是我们人类的好伙伴。在你青春最好的年华，你记录了一些东西，等你老的时候看，你会不会觉得美好？

0: 这些是信，
1: 这是礼。我妈妈就是1937年从五台山来。
2: 这是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珍藏了87年的一封信，信中林徽因告诉12岁的女儿，
3: 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2: 林徽因还跟女儿画出了他们这次考察的路线图，告知女儿他们如何进入五台山，发现了佛光寺。出山后惊闻7.7事变爆发，历经艰辛回到北平。
4: 过了2天，结果日本人就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2: 梁思成、刘敦桢将营造学社7年的考察记录、重要的测绘图和照片底片整理后分类打包，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地下保险库。山河破碎，中国大地空前悲壮的大流亡拉开了序幕。林徽因在给沈从文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旅程。
3: 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最紧张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济南到郑州，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所谓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2: 在艰难跋涉1个月后，林徽因他们一家来到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2间小屋安顿下来。就在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军飞机来轰炸。
3: 我们那座住宅差不多是一击而中，我们当时都在家，母亲、2个孩子、思成和我。出于本能，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奔向楼梯，还没有到达地面，远处的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我们眼看着整座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门窗、镜框、房顶、天花板全都倒下来，雨点般的落到我们身上。之后我们将少得可怜的东西从玻璃垃圾堆里刨了出来。
2: 经历过生死劫难，此时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已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经费可以开展学社调查和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谁也做不了事情。梁林决定离开，前往昆明。
3: 我们又要收拾行李了，

0: 坐汽车艰难的十天旅途到云南去。圣诞节快到了，你会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也许我们总有一天会再次见面，希望那时我们会活下来。
1: 尽管旅程寒冷颠簸，林徽因仍然不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她告诉沈从文，
0: 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不知几世修来。
1: 当他们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林徽因的肺病复发了。我至今依稀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搀着高烧40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正在这交困之际，梁思成突然听到了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他循着琴声敲开了客栈房门。他惊讶地发现里面是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2: 航校的都是18、19岁的小伙子，广东人，就碰到老乡了嘛，附近广东人呢，就跟他们说起广东话来了。这个看着拉着小提琴的也是个广东小伙子。后来这个我父亲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一家五口啊现在很狼狈，就说我母亲也发烧。哎，那个小伙子很热情，马上就他说我们挤一挤，就挤出一间小非常小的小房间给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那个小房间。
1: 第二天林徽因高烧到41度，几度昏迷。幸运的是，梁思成找到同行的一位医生，他为林徽因开了处方，还提供了一个猪肺苦杏仁汤的土方。危难之中，这已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经过2周的调理，林徽因逐渐退烧，他们一家又重新上路了。这里是昆明市龙泉镇麦地村的新国安。1938年初，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来到昆明，经历过4次搬家后，安顿到这里。
0: 我们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像走马灯般旋转，虽然是昆明的白云悠闲疏散在湛蓝的天空，但现实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从前更有分量了。我们正在想办法，尽一切可能让我们的学社活下去。
1: 1938年春，学社的重要成员刘敦桢从湖南赶到昆明，不久莫宗江和陈明达也相继到来，营造学社成员终于在昆明齐聚。中国营造学社一度中断的考察工作开始恢复。从1939年8月底至1940年2月，梁思成、刘敦桢带领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完成了长达半年的西南大型田野调查。与此同时，林徽因坐镇昆明，带领刘志平展开了学社的日常研究工作。半年时间，他们考察了重庆、西康36个县，调查了古建、汉阙、崖墓、摩崖石刻730多处。这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考察。
0: 这工作意味着我们或要将妻子留在城中，或去应对可怕的袭击，或将丈夫抛向可怕的旅途，前往那些遭到袭击的城市。庆幸他在空袭间歇中得以喘息，还能写信告诉家中一切还算安好。
1: 1940年5月，营造学社随10余所迁移到昆明郊外的龙头村。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大家都开始自己建造房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两位建筑师第一次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房屋。
0: 为了建造这所宅院，它的花费大大超出了我们预算的3倍，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
1: 就在他们的新房盖好5个月的时候，营造学社要随10余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迁往四川。但此时梁思成的脚趾

0: 感染了破伤风，必须留下马上治疗。无奈之下，只好由林徽因独自带着母亲和两个孩子随大队人马先走。
1: 早上我们把东西搬上小木船，就上船离开了宜宾。船摇啊摇的，摇到江心，两岸风景极佳。又摇了一阵，到了李庄，我们小孩子们高兴地大叫：“李庄，李庄！”
0: 1940年12月13日上午，经过半个月的艰难跋涉，林徽因他们一家终于到达了这里。这原本只有3000人的古镇，一夜间涌入了近10000人，超过了当地人口3倍。南溪李庄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和人心浮动等一系列难题。梁从诫后来感叹，没这些乡绅，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很难搬到李庄。这里是距离李庄1公里的上坝村月亮田，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来到李庄就安置在这里。院子最右边是刘敦桢先生的家，中间是办公室和几位年轻社员的住处，最左边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深冬的李庄阴冷潮湿，使本就旅途劳顿的林徽因肺病爆发了。梁思成又不在身边，在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李庄，林徽因只能独自凭借孱弱的体力扛着。女儿梁再冰回忆，
1: 妈妈熬夜一个人在那里挣扎，看到她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我那时真的很害怕，害怕妈妈会离开我们。有时候我害怕到只敢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在与死亡做斗争，许多人没能等到战胜日本侵略的那一天。相比他们，我该庆幸我所处的生存环境。眼下我正努力活着，但这意味着太多的艰难。
0: 1941年4月，梁思成终于回到了李庄。回到家中，我才发现徽因病得要比信中告诉我的严重许多。家中已是家徒四壁，乱作一团。看到躺在床上的徽因数月来受到这样的病痛折磨，我心痛不已。迟来的梁思成带给全家一个震惊的噩耗，林徽因最爱的三弟林恒在成都上空迎击日机时壮烈牺牲了。
2: 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了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我妈呢就不用说了。那个春天呢，41年的春天确实是相当的悲惨。
1: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2: 而这个时候呢，又得到一个非常快的消息，就是我父亲母亲营造学社他们战前呢，他们考察的资料和他们拍的图片，他们画的图，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把这批资料呢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窖里头，天津发大水把这批资料全泡了。我从来没看到我父亲哭，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0: 连续不断的打击让梁思成、林徽因几乎陷入了绝境，而这时营造学社研究经费已经枯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计出现了危机。尽管如此，梁思成和林徽因始终不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他们决定重新绘制所有的图纸，进一步系统地整理古建勘测资料和文献研究，准备将学社7年的研究成果

0: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更为精准地呈现出来。在昏暗的油灯下，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并踏上了林徽因帆布床周围堆满了二十四史等中外文书籍。他协助梁思成做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部分的文字解说及图文编撰，同时承担中国建筑史宋辽金部分的撰写和全部书稿的校阅、补充、润色工作。
1: 我还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我写整整一张关于辽宋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0: 1942年11月初，老朋友费正清来到李庄，当他看到家徒四壁的梁家和病中的林徽因时非常震惊。费正清由此感叹，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2: 所以他当时不觉得他非常的苦，就是他不感觉他自己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的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0: 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局面，1943年8月，刘敦桢不得已去中央大学任教，不久陈明达也离开了学社，他们二人的相继离去，营造学社几乎塌了半壁江山，只剩下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新招收的练习生罗哲文四个人。
3: 因为我父亲是初中肄业，他严格说进不了营造学社，他的定义叫什么呢？叫练习生。林徽因是我父亲的恩师，也是师母，我父亲管他叫林先生。而且我父亲罗哲文的名字就是梁林二位先生给取的。我父亲的外文的基础和诗词的功底好多都是林先生在病榻边上启蒙和传授的。
4: 我妈妈说那时候她就听到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跟他爸爸说千万别放弃，说如果放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营造学社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坚守住，林徽因的作用也是很大。
0: 1944年，中国建筑史和中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终于在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同仁的努力下完稿。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梁思成写道，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2: 他们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这是他们的义务，就是他们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就这个，他们这一点也是我父亲母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不认为建筑就是建筑，他认为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
4: 还有那个很重要的第七期营造学社会刊的重刊吧，特别是第二期也是林徽因编辑，而且里面有她写的40000字的现代住宅参考，看到在战后即将开始大规模重建，所以在这个时候林徽因自己生活于几乎底层赤贫的这样一位建筑师，对这个住宅的需求是深有感触的。

0: 时代必须是个平民世纪，为大多数人早幸福的时期的开始。
1: 女儿梁载冰回忆，
0: 我妈妈作为女性，社会责任感是非常强的。她当时病得快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怎么建设。
1: 今天很多人都在探寻，在那样极度贫病交加的环境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林徽因和梁思成呢？
2: 林徽因呢曾经这样说过，信仰坐在我们中间多少时候了，你可曾察觉到信仰所给予我们的力量，不正是那坚忍任性的倔强。我们都相信，我们只要为他忠贞地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大国家自然会永远向前迈进，由一个时代到又一个时代。我们在这生是如此艰难，死是这样容易的时候，当前的艰苦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充满整一个民族，整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叫做生活的，过后它便是历史。让我们共同酸甜的笑纹，有力的坚忍的横过历史。
1: 这里是清华大学住宅区新林苑八号。1946年7月31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结束了9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北平。梁思成接受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聘请，要创办清华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进入清华建筑系任教。此时离开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要梁思成去考察西方战后建筑教育，同时耶鲁大学也邀请梁思成去讲授中国建筑艺术。情况紧急，林徽因果断地承担起建筑系的筹备工作。当时林徽因既不是清华大学职员，也不是教授，更没有工资。林徽因完全出于对建筑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撑病体，拼尽全力扛起了这份工作。
3: 所以真正我们今天建筑学院的基石，我觉得就这仨字，使命感。一切一切的重担其实最终是最重的压在林先生身上。他们对自己人格的要求，对自己尊严的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求的，全是发自自己内心。
1: 林徽因和梁思成考虑的是如何培养一代新型建筑师，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4: 实际上是林先生领着吴先生把它干起来。第一波学生入学的时候，其实梁先生并不在。在第一年的整个时间里，都是这个林先生带着吴先生在陆陆续续的就把它办起来，学生进来。后来慢慢的一年第二年老师就多了。
5: 我来了之后呢，就一方面梁先生给我是十个题目然后呢林先生当时有些想法，然后呢这个是戏的从无到有啊。
1: 在吴良镛教授的记忆中，林先生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可惜这些并不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6: 很多我们现在投身这个建筑学习的学生，其实是受到了这个梁先生、林先生他们故事的感召，然后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哈，她们就是在所有的工科里面选择这个建筑学科来学习，是因为受到林先生的这个感召吧。
1: 1949年10月7日，这是林徽因在经历磨难后最开心的日子。这一天，她被聘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兼职教授，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

0: 成诗。尽管林徽因曾在东北大学做过教授，也参与了许多建筑设计，并且是营造学社的重要人物，但她一直是一个编外人员，梁思成的太太。今天新生的政权正式承认了她建筑师的社会地位，又带给她更大的施展空间。她终于能够以建筑师林徽因的身份独立于社会之中。林徽因兴奋至极，她要把自己毕生所学奉献给她亲手创立的清华营建系，奉献给新生的共和国。这年她45岁。这时清华大学营建系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新生的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林徽因立刻带领营建系的李宗京、莫宗江、朱畅忠等7人投入到紧张的国徽设计工作中。在绘制设计稿时，林徽因要求大家一定要使用汉唐线条而不是康乾线条，因为他要的国徽必须像汉唐一样骨子里有铁，血液里有风。
1: 林先生性格是果敢的、坚毅的、决断的。林先生真的不是一个婉约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使得他不仅能理解那个清新淡雅，还能理解那个张力，还能理解简单色彩给你的这种冲击。
0: 1950年6月，经过8个月反复修改，清华小组设计的图案以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当毛泽东主席宣布国徽图案通过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地流下热泪。这阶段林徽因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依然拼命地争取时间与生命赛跑。为了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传统工艺，林徽因抱病带领高庄、莫宗江、长沙娜、钱美华、孙君莲深入工厂做调查研究。
2: 林徽因先生带领抢救小组从事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之后，林先生写了一个景泰蓝新图样设计工作一年总结，这在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刊登。他们创作了一些作品，特别是这些作品作为1952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承办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区域和平会议，他们这几个小姑娘作为这个会议的美工跟礼品设计，
3: 是林徽因带着我一块做的。我设计了很多景泰蓝的东西，它不是光设计就完了，跟它的材料设计和功能相结合，把那个鸽子和平鸽跟那个灯黄图案的壁画上的鸽子结合起来，而且跟材料相结合，所以这个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东西，这几个原则要相结合。
2: 所以他们呢设计的那几件作品呢，作为国礼啊，被郭沫若先生称为我们新中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第一份国礼。
0: 1952年，林徽因又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的图案设计。林徽因不惜燃尽最后的生命努力付出，为的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和钟爱一生的事业。遗憾的是，林徽因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完成的那一天。1955年4月1日，北京的人间四月天，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绝代才女林徽因走完了她51岁的人生。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哲联名题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雄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极度悲痛的梁思成为爱妻设计了墓碑，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林徽因亲手设计的汉白玉花瓣刻样放在她的墓前。莫宗江被墓碑

0: 书写了建筑师林徽因墓，把他最后的生命刻进了石头的永恒。在林徽因逝世69年后，美国宾大威兹曼设计学院为他补发了迟到了100年的建筑学学位证书。一个月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宣布设立林徽因奖学金。
1: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10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100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

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

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小渔村变身海洋牧场。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万里国境。

0: 在广东渔民心里，有一种能 PK 挪威三文鱼的鱼。
1: 什么鲨鱼？红鲨鱼，味道鲜美，
2: 品质保证，可以溯源的。
0: 要想追溯这条鱼的来源，就得一直去到祖国大陆的最南端。
3: 早上是6点来钟往海里面出发，一去就是12个小时，一天晒得很烫似的。
0: 这里的村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以养鱼为生，曾经是村里富三代的陈佩，
3: 姿态是摆得很高的，
0: 却不想像祖辈一样埋头苦干。
4: 特色都没讲出来呀！
0: 从北京回村的后生仔，
3: 突然间就资金链要断了。
0: 能在这片海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3: 来自中国大陆最南端流沙，2019年就回到湛江，进入金枪鱼这个行业。我们渔业就是这样子靠天吃饭嘛。
5: 海上呢它是变化莫测的，
3: 养殖场的员工们一起出海喂鱼的时候，去的时候是风平浪静的，回来的时候那个浪啊起码1-2米高，那个船头都真的是飞到天上，一下又插到海里，吓死了。金枪鱼一天是吃2顿，我们这个高峰期的话，一天饲料是能去到30-40万，一年能养2招，我们这个饲料要去到上亿了。不仅焦虑啊，是真的睡都睡不着的。我一年有6000万销售额，90万年薪吧。父辈们肯定是不想让小孩离自己太远，但是我自己也是那种好胜心也强，不是那么想放弃自己在北方的事业。一年可能也就是回来那么一次，也看到了家乡发展不够快，聊起来特别有感慨。
6: 我那个鱼排有点那个来着。

0: 这流沙岗那个鱼呢，是最好的。
1: 他那时候那个钱都是拿麻袋背的。
0: 养鱼以后呢，就是这个大佬喽，上四强、四十五强，搞起来喽。
2: 2019年脱贫攻坚，扶贫工作队也带了很多钱来我们乡村扶贫，带来了很多机会，又狠下心回来。
3: 有时候10天就要换一次碗了。
1: 我当时从北京刚回来的时候，姿态是摆得很高的。
2: 回来之后发现呢，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容易。海里面的情况不熟悉，对这个产品流通的情况一片空白，感觉是挺无助。
1: 养他们已经很厉害了，养再多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
2: 很多东西是有心无力。自己觉得是管理对口的，也是销售口。
3: 就我们从养殖基地一出来，马上上马。
2: 就想着说能不能把我们流沙岗的这些鱼带出去，
1: 追求一个新的增长点嘛，转型升级。
3: 一、二、三，好。
2: 当时是想就是从电商去入手。传统网箱的话呢，安全系数还是相对比较低。

0: 我的心往乡的话呢，我就想着是否能从休闲、垂钓这一块去结合。
1: 是吧？做好了没有？
0: 那个网箱什么时候拉到海域里面？
2: 这两天风浪大，天气有点变化。
3: 下午的话，基本上不敢下水。四级台风的话，你站都站不住，不要说干活。
0: 建新房了，那鱼儿就从旧房子里面中转回我们的新的房子里。这网一定要绑紧，最怕这个网松的话，鱼跑出去，跑回大海了，那就是真的是白养。我们现在的那个新网箱有发展旅游垂钓的条件，我们可以吸纳多点年轻的人归来，回到农村工作，这个乡村才有更多的活力。
4: 少虫，
5: 哎，飞哥
4: 过来了。
5: 飞哥，听说咱们公司新网箱下海了，所以过来看一下。
4: 是，这两天下了好几口。
0: 这几年啊，说真的是不容易，设备也一直在更新替代，饲料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资金的一个短缺，这个问题有时候还是会有。
5: 像这种鱼一般多少斤一条了？
1: 现在我们都是一斤左右，现在的加工量一天是15万斤左右。你主要是做养殖为主是吧？
5: 它主要是在雷州流沙那边养金枪鱼。
0: 他们的创始人就已经和我外祖父有交集了，我们就以养殖为主，但是没有在市场上去推广。
5: 那金枪鱼会不会也弄成一片一片，大家不用切了？
4: 估计价格会很高。
0: 还是要去

0: 去学习你的先进经验，为我们的二厂加工还有个冷链做储备。
1: 你解一下我们的鱼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2: 金鲳鱼。
3: 太辛苦太辛苦，过过过过过，换主播了。
1: 哎，有点不好意思。
0: 我们的产品来之不易，所以呢，我呢是想呢培养一个自己企业的网红。
3: 你不表达出来，上回带你去钓鱼白钓。
0: 只有他经历过这一份苦，他才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些东西在线上去给大家传递。从2019年回来，就是要深耕我们这一片海洋嘛，想把这个海洋的资源盘活。如果地方有产业，我能够带动优秀的人才回来，真正的振兴我们这个小渔村。我祖父也经常跟我讲，你的运气很好啊，你的机遇很好啊，加油干啊。金鲳鱼他养了40年，现在就是他的辉煌时刻。

0: 哎，晚上就睡这儿了。
1: 是啊，他把房卖了，花了1亿买条船。
0: 船上40多个房间呢，想住哪屋住哪屋。

这就是我们的破冰船，然后这条船是满载排水量7000吨，加一箱油就要加2000吨的油，然后全世界排名能排在前20名以内。最牛的一点是我们能开着它到达任何世界上任何的地方，

0: 你们俩在前面正好配平我体重，半吨啊！如果突然落海，怎么处理自己都知道吧？
1: 知道。其实很早就有这个计划，我们用了帆船，用了汽车，然后用了飞机，之后呢就会想，哎，还有没有更大点的船啦？
2: 或者说，用点其他的我们觉得好玩的交通方式，可能我们追求的更极致一些。我们希望能带上，100位喜欢我们的年轻人，一起开这条船去北冰洋、去北极，能在中国的北极科考上出一些力。
3: 值不值得，还是取决于你个人，是用你自己的内心来衡量。你觉得值得，它就值。我们在有些时候，我觉得用生命去做一些事儿都是值得的。
2: 要说我们去的地方，确实都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应该这么说，是不太容易到达的地方。然后我们接触到的人呢，是不太。

0: 常见到的一些人，险不能出，险一出就完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有些时候你摸一下孩子的头呢，招来的是杀身之祸。
1: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0: 然后我们用5年时间做准备，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做好了准备才出发，这个永远都是旅行的宗旨。
2: 准备下了啊！好，魏凯，走，快下！魏凯，跟上啊！一会儿下面先保佑
1: 我们。我们考了英国皇家帆船游艇的这个航行执照，然后去考了潜水的执照，飞机的执照。
0: 天哪，刚刚我看了。直到现在为止，梁红也应该是第一个获得运12机长资格的女性。
3: 这就是我媳妇儿，不完了直接过去开飞机去。
1: 我觉得能拿钱就是买到的东西其实不太精彩，反而是你要去花时间花精力，然后真正吭哧吭哧学出来的东西，那才是自己的东西。
3: 这真是太恐怖了，
4: 太牛了，联系上长城站了。
5: 我们成功跨越大西洋了，我们开着一架由中国人驾驶注册登记在中国由中国制造
6: 的飞机，第一次过大西洋。
5: 过大西洋。
7: 呵，哎呀，这数有1、2、3，
0: 别数了，别数了，
7: 5、6、7、8。
0: 这是当年土豪的时候。
1: 在旅行之前，我也属于那种，一拉开柜门，里面啊各大品牌，对吧？然后去法国也买包，但是后来发现，真的走上旅行这条路了之后，那些可能也就是看看，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咱们就把那卫星弄进来吧，然后一会儿老张可能跟这儿试一下。马上我们要出发去非洲，因为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然后走一走东非大裂谷。我们在尝试用卫星直播，
0: 这个就是我们非洲直播用的，应该这么说吧，巨型的洞中通天线，就是说我们的天线开机，周围的所有卫星通讯设备用不了了。
8: 很霸道。
0: 对，很霸道。
1: 我觉得这10年非常的值得。到目前为止，我跟老张应该走过了200多个国家吧，然后也是真的是看了很多不同的生活状态，一直在被这个世界所改变着、所影响着，应该说心更大了。

0: 阿克苏烤全羊是当地餐饮业的领头羊，也是阿克苏的一张美食名片。选用当地的优质绵羊做食材，将洗净的羊肉提前腌制，在均匀的涂抹上秘制调料，放入特制的馕坑里，用上好的果木明火炭烤两个小时，使得羊肉的每块肌理都能坚固。
1: 烤全羊出锅了，烤全羊出锅了，羊饿死了。
0: 这样烤出来的羊肉皮脆肉酥，外焦里嫩，口感鲜美。

0: 在中缅边境上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没有自己传续下来的文字，所有文化和记忆的延续靠的是口口相传，千百年如一。埃聪五岁时，父亲告诉他，界碑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便字字句句记在心里。沿着国境线一走就是50多年，以碑为界，以界守土。万里国境，我们将跟随这位守边人的脚步，去见证这些国境线上的承诺与誓言。
1: 您有设想过真正走在国境线上，会是什么感受吗？
2: 没概念，就是咱们都从地图上看见我画的那个线，就是小时候上地理课学的那个线，手机上那个 APP 上有导航地图的那个线，顶多就是那样。它只是在你心里，它是个虚拟印象，特别特别的看不见摸不着，只有人走在那边，走在那儿看到了。才会有感受，就我相信，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跟我是一样的想法。
1: 这是专门卖油漆的地方，卖五金的。
3: 五金店啊。
1: 老板，哎，有没有油漆卖啊？
4: 油漆要。哎，
3: 红色。
1: 红色的。
4: 啊，一下分钟
1: 干。嗯，好嘞。对笔有吗？
4: 啊，
3: 毛笔。
4: 毛笔没有。
3: 大红，
4: 来来，大红。
1: 嗯，好。
4: 大红油漆。
3: 那个。
1: 是正红色的吗？
4: 正红色的。哎，好。
2: 这没有红绿灯啊。
3: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线没有红绿灯，别的线。
2: 这个县城整个都没有红绿灯。
3: 没有。啊，
2: 对，是没有灯，掉头也全靠自觉。我第一次在一个县城里，就是完全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县城里开车。
3: 有个书店
2: 啊，哦，书店。
3: 对，老板娘，买呢毛笔。
4: 毛笔。
3: 嗯，什么这种？这种？
1: 就是这种哈。
3: 嗯。

0: 们去的就是那妥坝，就是
1: 那妥坝，
0: 那妥坝，而且我们说的就是以前叫100公里，现在叫0公里嘛。
1: 哦，原来100公里的意思是这个计算是
0: 计算
1: 不一样，
0: 从浪仓，浪仓过来西蒙的过来的路线100公里。
1: 哦，明白。但您是从小就生活在
0: 就是
1: 边境线上。
0: 边境线上，对。小时候就是放牛，一名放牛，一名巡边。
1: 一边放牛一边巡边。
0: 哎，对，他也没告诉我是巡边，带我走我就走，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 怎么跟您说的？
0: 他说这边是外国，这边是中国，这条河就是我们的边境线了。
1: 就是您从小就有了这个国家的概念，也是白松大爹跟您说的，您舅舅跟您说的。
0: 哎，对。
1: 这个社这个村子叫
0: 100公里那妥坝社区。
1: 哦，就是刚才您路上跟我说的。
0: 对对对。
1: 那白松大爹现在在干什么？我们一会儿能找到他吗？
0: 能找到，他在那割谷子呢。
1: 割谷子。
0: 那他家田就在前面了。
1: 啊，那个是白松大爹家的田。
0: 哎，对，下面这里
1: 那一片梯田。

0: 我拿一下背包。陆老师，我们上哪儿去找大姐？
1: 大舅现在在秦明。
0: 从这儿下去。
1: 哎，对，
0: 走。

0: 那马上就。
1: 哦，我穿黑衣服呢，是
0: 穿黑衣服。
1: 哦，
0: 我叫呀。
1: 啊、
0: 嗯，大舅，大舅，
1: 走，走，我们过去。
0: 这，
1: 好开心的样子。
0: 嗯。
1: 哎，艾大爹你好。
2: 哎呦。好久不见、啊！
1: 哎呦，
2: 王一博，辛苦了。
1: 哎，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来打扰您了。
2: 啊，没事，就是听
0: 着。哎，
1: 受您的嘱托，我把那个油漆和毛笔都买来了。
2: 哎，好，然后每个都一样。
1: 好，等一下您带我去。
2: 对，好。什么都也没收，那么一等个收呀，那么多汤忙，什么都没分开，来没不切，二那没分拆，二没分切，来那别嫌少，没不了，要去我不用配那个切。
0: 好，他是先。你手这种啊，你这种啊，哎啊啊，他就先喝，然后你再喝。
1: 啊，
0: 刚才那个是敬。
1: 敬地
0: 敬鬼敬地啊，对。
2: 他说你别喝之前你必须低给他点。
0: 嗯啊，你对对，
2: 你要先低给他点。
0: 啊对，
2: 你对对对，
0: 低下低点。嗯
2: 啊，
0: 好。
2: 那以前的这个传统。
1: 啊、
2: 一代传一代，再传一代。
1: 老传统
2: 的。老传统的，因为现在我们瓦球的当中各方面，不管什么民族不分民族嘛。
1: 啊、嗯，就是其实迎接远方客人的一种。嗯、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礼。
0: 你是汉族，他是瓦球，他是就是一家人嘛，
2: 都是一家人。
1: 谢谢。
2: 你先稍微等一下啊。
1: 哎，好。
2: 我现在忙啊，我就打下个电话，也行，忙好以后我们再上去嘛。
1: 好，您先忙，您先忙，哎，我等您。
3: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矮葱大爹，穿着佤族的衣服，笑盈盈地站在地里，和中国的每一个可爱的农民一样，就这么生活着，这么热爱着他脚下的土地。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离国境线很近，很近。

0: 小心啊。嗯。
1: 那李老师，那我那点是我们24幢，
2: 24幢，
0: 嗯，啊，24幢，
1: 对对对，
2: 24幢守兵营的，
1: 守兵营，
0: 咱们要去那里是吧？
2: 是是是。

0: 小快哼，
1: 小雀哼。首先，今天是我们第二组巡边护边啊行动啊，现在欢迎我们的李光杰老师啊，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第二组巡边护边活动，大家欢迎。好，欢迎李老师。
0: 好，
1: 一蹲，向右蹲，右后转弯起步蹲。

0: 警官，您是本地人吗？
1: 我是广东的。
0: 哦，您从广东过来？
1: 啊，对。哦，
0: 就是来了之后啊，来到这边之后，有跟爱聪大爹你们巡逻过边境吗？
1: 因为我们对这边的也是不熟悉，就是爱聪大爹，也就是经常带着我们来这边巡了嘛，告诉我们有一些哪些小路啊，哪里比较险要啊，都是爱聪大爹跟我们说的吧。啊、哦，就是从我们老同志的开始，他就带着我们派出所的就开始在巡逻这个边境线了嘛。哦，对，
0: 他们可能刚来的时候，嗯，也是爱聪大爹带着他们巡逻了哈。
1: 是，
0: 因为毕竟巡了几十年了。

0: 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咱们的警官来这儿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熟悉，
1: 是，
0: 可能都是埃松大街他告诉各种各样的关键信息点。
1: 是，
0: 而且我看他身体真好，60多岁了。
1: 是啊，
0: 60多岁，我看连喘都不太喘呢。之前跟他们学，跟埃松大街巡逻的时候也这样吗？
1: 埃松大街一直都是这样，总是冲在第一个。
0: 冒昧的问问您，您是哪一年出生的？
1: 是00年的。
0: 啊，你00年的？哇，00年，那很年轻啊！是不是全国各地的都会有来这里工作的？比方说，您就是广东过来的。
1: 是我们所的民警基本上都是从各个省份过来的。基本上没有本地人。
0: 哦，就是大家从祖国各地到这儿来，
1: 是
0: 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在边防线上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一边说话一边爬，真的比不说话要累得很多。这一山下来多少公里？
1: 这个具体没算啊。
0: 没算过。
1: 没算过。
0: 那我们现在离边境线还有多远？
1: 还要再翻一个山头吧。
2: 离国境线越来越近，迈出的每一步都让儿时书本上看到的那一条细细的线变得越发的真实和神圣。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但我不好意思就这么一直问来问去，因为出发前的那个小仪式，警官们扛着红旗，我们列队行进，这是个很庄严的事情。走着走着就很平静，呼吸的声音被放大，有时候会有种幻觉，好像50多年前一个父亲带着5岁的儿子走在国境线上，就这么走在我们的身边。他们脚步轻盈，越走越快，很快就走到了我们前面，而那个孩子变成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老人。
3: 啊，
0: 这个就是，
3: 这个是就是安福号，180安福。这是180安福号。因为
0: 这是我第一次摸到界碑。
3: 第一次啊。
0: 对。
3: 这个中心的嘛，即便是他们的缅甸的，都是我们中国的人，都这个
0: 角度。然后用这个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个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个线是。
3: 对，就这个线，就是这个国王嘛。
0: 那就是这个这边是这样的。
1: 对。
0: 顺着过去直线。
3: 从这里，你还啊，表示还有个标志啊。
0: 哦。
3: 还有个标志，万一人家是坏人，是把这个靠狼环境啊，这个来亮，你才找得到这个中心。有些都买不到啊，有些都买到是就用纸质的，这样不行，不是吗？就是两这样子。
0: 那也就是说，这条线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境线。
3: 对。然后我们每回都会收那个巡逻啦。被巡逻之后要还草啊，就要拔草。
0: 先拔草。拔草啊。
3: 要为了这个改新，这个界碑啊。每次是我都上来嘛，就弄个。
0: 我觉得我在干了一件特别神圣的事儿。
3: 我们的国土也给它保护好了。对吧，李老师？我给它保护好了。

0: 您这刀除了开路防身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1: 对呀、啊，
0: 开油漆罐。哇，我真的觉得，拔草加上描红，
1: 对，要描红的。
0: 我真的是觉得干了一件特别特别神圣的事情。
1: 这些阶碑它是1994年才搞的，1980年才181。嗯，中心的中心的都没有，然后的上报的再加了两个，
0: 就是副的，
1: 对，这个
0: 是
1: 叫副的，对，这个叫副装。为什么你要这个要写这个？每回都是要，特别是下雨天，特别是下雨天那个破坏小点的必须上报，上报给政府。
0: 就稍微有一点点损伤，有任何的损伤都要上报给政府。
1: 上报给政府。

0: 那对我来试试。
1: 来吧。嗯。不要给他张着我的嘴。
0: 好的。
1: 你张着我的嘴现在不行，他那个重的不。不能跑回来。很早以前那个幺八幺，他们把那点点车扣烂了。走不走。然后我们就是个包这个的上边的才我们才走得走。现在我从五岁给我家我家爹，哎，你好好的管理这个洁白，这个洁白的问题这个话你都说比你的生命很重要。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也干了50多年了，我还记得要下一代的话要接给他们。
2: 您也会把这话告诉您的后代，告诉年轻的这些手边的人。
1: 对，手边的人不是单单我的儿子，还要传承他们下一代，都是一代代传代。
2: 是，
1: 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不是为了国人，就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国土，给他保护好了。
2: 老爹说，他的父亲在他5岁的时候告诉他，戒庄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我那一瞬间真的特别感动，我能一下就能看到那个画面。那时那一刻，就是茂密的树林，我和一个60多岁的老人蹲在戒庄旁边，鸟叫虫叫，一笔一划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描红，它和那种特别宏大的爱国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不是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我此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站在国境线上，站在戒庄旁边，拿着一桶红漆，拿着一支毛笔，一笔一画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把红添上去，把这个戒庄所有的杂草一下一把一把的全部都除干净。

0: 这条路其实也是您父亲，就是也是走这条路，
1: 对，
0: 五岁带着您开始走。
1: 当时他走哪个是哪边的小路啊？
0: 那边还有个小路，
1: 对。
0: 没事，可以，
1: 慢点，
0: 可以，
1: 来，
0: 走这边，您走这边，对，我走这儿，可以，
1: 好嘞，往前啊，
0: 哎，这个比刚才好多了，您不用扶，刚才这个都这段路已经很，算是很平缓的了。
1: 爬喽，走树。
0: 大爹，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1: 对，都是我种的这些。

0: 您种了多少树在那边？
1: 28000棵啊，还有木瓜，木瓜是1700棵，种了我种的树是等于是那个几倍啊。
0: 94年种上的吗？
1: 84年知道，那个的。
2: 然后把这些树都种起来，
3: 哎，
2: 引起大家的注意，这里是有一条国境线的，
3: 对，
2: 对吧？
3: 对，就这么地。
2: 真的，这就像每次你走，这树就像看自己孩子一样啊。
3: 对啊，
1: 这个是边界嘛，也就是从180，这个181中旬嘛，当然比就这个季节呀，它比这个节庄呀，或者这个地方搞一个标志嘛。
2: 嗯，
1: 给他们讲是我们这个，这个改型，
2: 就是
1: 对，
2: 更加让国境线更明确，
1: 这个明确，对，
2: 更清楚让大家看到，
1: 对，看到，知道。
2: 您种的这些树就清楚的看到这儿是有一条国境线的，
1: 对，一个这个对。

0: 您每次兜里除了装着开山这个防身用的刀之外，还有就是乐器。
1: 对，有漆，还有这个。
0: 那您吹的都是很传统的佤族的音乐？
1: 很传统。
0: 这是谁教给您的？
1: 这个是我家爷爷啊，教给我家，把我爸也教给我啊，
0: 在就这么一代一代教教下来。
1: 对对，我的儿子都会啊，狗样都会啊。
2: 很多事情，无论是故事、历史，还是这些乐器，大爹总说，父亲传下来的，父亲的父亲传下来的，然后我再传给我的孩子，我的后辈。可能就是因为佤族先民没有传续下来的文字，我能感受到传承这个事情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0: 人生在世，一定会留下些什么，可能是我的作品，我的故事，我的孩子。那在这个地方，癌宗大爹和这些守边人的身上传承下来的，真的就是对一片土地的承诺和誓言。
1: 我其实在那天的时候，我只是设想我会经历这些，然后这些故事会留在我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尤其是今天，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波澜波动，没设想过。但是今天在国庆线上，我当跟大爹聊这些的时候，我瞬间就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特别浅浅的，让你意想不到的走进你心里，住进你心里，然后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我看到我们的年轻的警官们排着队走在国境线上也好，我看见那个大爹在夕阳下吹着自己的笛子从上面快乐地走下来，我觉得这些真的会在我心里记一辈子。
2: 林老师，此时此刻您回头看看大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吧。
3: 对
2: 呀，
3: 我回来了，要回来啊，要回来见见。
1: 我想，您保重身体啊！
4: 没事，你要得保重。您保重，
1: 您保重身体啊！您千万保重。那路赛下来的时候，不用着急。
3: 是啊，我这平常走路都是习惯点了，没办法。
1: 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
3: 对，
1: 毕竟岁数越来越大，是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今天看您下坡的时候，您还要扶我，您知道我内心里多。有多担心？
3: 对呀，
1: 年轻人们都长得挺好的，就您把事儿交给他们，您该休息就休息。他们，我觉得他们不会辜负您，因为您把事儿已经做成这样，已经做得太好了，所以会有人给您接您的班的。嗯，
3: 希望我们越来越强大嘛，我们中国啊，
4: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1: 保重身体。

0: 好吗？
1: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10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4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

0: 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地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那边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碗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10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 却能向老掌柜

0: 对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1: 六一就说了，要想烧一香，罢了贾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常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礼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礼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2: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1: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供助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礼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1: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远的地方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呐、啊，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盈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3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4: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4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

猫迟疑了一会儿，就把纹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三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

0: 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1: 由于鲍世钊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钊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2: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钊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1: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3: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湛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湛，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湛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4: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张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哎，这都满足了，没算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算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4: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 能叫身边的吉林街坊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天来说，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缺少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吴楚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祸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

0: 一番思量后，他们决定用唱山歌的形式来驱赶野兽。
1: 到了那里呢，这个牟求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牟求人就相信了他们的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2: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这样的起风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在那里用那些钢铁啊去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夏斯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4: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物里面。
3: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4: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这种货柜。这边呢。

0: 哎，火锅店这些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1: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下慈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的一句话：“谁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的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下慈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00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0: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1: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0: 在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人不撤资，要是他们撤资拿技术的投入。
1: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0: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为了那分装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在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1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1: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慈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2: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有长远的。
1: 如今的下慈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思犬。别看下思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思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慈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0: 通飞多次西行，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帮佣，要求他，主动的交出粮食，主动的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的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1: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0: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铁塞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火力来对付敌人，这样以后就把这个时间就拉长了，为我们的军民做好残退，减少人民的损失，争取了很好的这个时机。
1: 面对敌人的来袭，吴邦荣和民兵们显得十分镇定，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枚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司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2: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司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1: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司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8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3: 因为我们的人个子矮小了，如果做事的话，我们的去场场，我们的脚跌了都甚至于蹬不到去场。
1: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3: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你后面的只十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在划的时候是避不了要爬着个桨躲到那。
1: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3: 你来乘过去上下洪江上渡云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曲方，做脚弯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4: 弓步稍微弓步的，对。
1: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司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

0: 滑法夺得了冠军，而夏斯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夏斯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夏斯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夏斯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1: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0: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1: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0: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夏斯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夏斯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溜，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地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2: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0: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

0: 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1: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两三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0: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夏思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夏思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不断开拓创新，去追逐更美好的未来。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

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作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作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作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我们继续聊一聊如何改进握弓。只有充分地掌握了握弓的各种技巧，我们才能够在高难度的乐曲当中游刃有余地去演奏。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如何改进卧功。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同学是焦心怡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
1: 同学们
0: 好。
1: 好。
0: 好的，那我们在学习之前呢，先欣赏一段视频。

0: 好的，焦心怡，在欣赏完这段视频之后，你跟我讲一下，你觉得他的这首歌和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非常优美的乐曲。其次，我觉得，它给人一种，怀念故乡的感觉。
0: 好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是著名的作曲家德沃夏克。他的作品，实际上这首歌呢，它是在一部叫《吉普赛之歌》的一个大的一个曲集当中的其中一首。那么这个歌的名字呢，就叫做《母亲教我的歌》啊。那么大家听到了这个主题之后呢，就知道那这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颂母亲的啊。那么母亲对孩子的这种慈母般的爱。还有就是对这个母亲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都充分地显露了出来。也正是因为它的旋律特别的优美，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被改编成为小提琴、大提琴来演奏。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这一首《母亲教我的歌》大提琴独奏曲。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母亲教我的歌》这首作品。首先呢，我们请焦心怡同学和侯老师一起为大家演奏。

0: 大家静音。好，谢谢侯老师啊，刚才演奏的非常好啊。我们都知道这首作品它的这个主题就是母亲教我的歌，大家都非常喜爱自己的妈妈，对吧？所以呢非常好理解它的这个音乐特点。那么我注意到刚才我们在演奏这个渐强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握弓的状态就要有所改变啊，就是当你要这个渐强的时候呢，我们的握弓啊就要更深一点。如果你握得太浅的话呢，可能这个力度就不好下去啊。从这个地方，啊，所以当你拉到强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握弓和弓啊，包括弓毛和弦的这个感觉呢，是要更贴紧，
1: 嗯，
0: 更深入的感觉，这样你的那个渐强的这个感情就表达出来。好吗？我们就从那个西，好吗？就从这个地方来啊。

0: 通常来说两遍一样的旋律，第一遍第二遍紧跟着拉，那么第二遍就要和第一遍怎么样？
1: 不一样，
0: 一定是不一样，不能同样的话重复着，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语气去说，那样就会给人感觉啊，有点太严肃了，是吧？这不是音乐所应该表达的，音乐的表现形式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对吧？所以在第二遍的时候，我们要更流动一点，哒滴哒滴哒哒呀哒哒哒，啊，这个一下还有一些变化的音，对吧？好，我们从第二遍开始。
1: 嗯

好的，在这里还要注意听侯老师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切分音的节奏，对吧？这个切分音呢，你不要去赶它，你要赶了侯老师，这样你们俩就不在一起。那么切分音的节奏呢，也有点像是小船在湖面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波光动荡的这样的感觉，也有点像好像小摇篮的这样的感觉。所以你要在这个节奏当中呢，把你的这个节奏比较稳定，但是呢还要随着它荡起来，好吧？好，好，我们还从第二遍。对，好多了。

好的，我们当我们拉到中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和声的变化就更丰富了。而且这一段呢，西哆瑞咪发嗦这一段是，这一段的时候呢，它开始这个和声就发展了，整个的这个整个音和音乐的色彩就发生了变化。那么跟前一遍相比较，那么我们在渐强的时候，弓更深的拉到琴弦的这种感觉，握弓更深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可能在这一遍做是最合适的。所以在第一遍的时候我们就不做那么多，我们把最这个强的一遍留在这儿，因为这个时候又有变化音，又有升 re 啊，又有和声的变化，好不好？好，我们还是从刚才的地方，然后接着往下啊。

好的，啊，在这个比较短的这首曲子当中呢，其实我们体会到了渐强的时候，我们的弓啊，持弓的感觉，还有我们跟这个弓矛和弦的这个感觉，是吧？那么怎么样去把这个渐强做得非常好？那么要体会到我们这个握弓的变化啊，持弓的变化。那么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呢，它又慢慢慢慢地变到了两个 piano，非常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体会到我们对弓的这种控制力啊。虽然是非常轻，但是这个时候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的小指要特别的起作用，小指啊，小指要好好的把住这个弓杆啊，然后让它不要发抖，对不对？所以经常我们在拉这个 piano 的时候呢，弓子会发抖，这些问题。

0: 那都会在我们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生。好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学习春之歌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家呢是大名鼎鼎的莫扎特啊。莫扎特先生呢，焦欣怡同学，你对莫扎特有多少了解呀？
1: 莫扎特是古典主义时期的作曲家，
0: 非常
1: 然
0: 好。
1: 后这首曲子，《春之歌》我也有听过。
0: 听过，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觉得这首曲子表现的是一种悠扬的，感觉像在描写春天的感觉。
0: 对了，因为是春之歌嘛，对吧？我们还有秋之歌，是不是？所以呢，它是描写这个春天的非常美丽的景象那么万物复苏，是吧？草地呀、绿草树呢都开始发芽了非常的短小，但是非常的好听。好的，那么我们在学习这首作品之前呢，我们应该对莫扎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做一个了解一个简要的了解，同时呢，对他的音乐的风格呢，我们也应该做一个了解。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的呢是莫扎特呢，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之一那么同时呢，他的音乐的风格呢，主要是体现了这个古典主义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莫扎特呢，他一生呢只活到了35岁。那么在短短的35年的期间呢，他做了将近600多部作品，几乎呢是涵盖了所有的音乐题材比如说像歌剧交响乐重奏是吧？还有这个重唱、独奏，还包括各种乐器、器乐的这样的这个音乐的不同的题材。也为古典音乐的这个音乐的题材呢，创作了这样的一个标杆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莫扎特的音乐呢是深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呢，甚至包括这个刚出生的宝宝或者还没有出生的宝宝，就是很多这个准妈妈们，他们在这个进行胎教音乐的时候呢，都喜欢听莫扎特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的这个风格呢是体现了这个古典主义时期非常的这个悠扬，非常的这个旋律非常的优美也特别的这个欢快，那么我们呢就先来演奏一遍这一首《春之歌》。好的我们这个时候呀，要拉这个连弓的时候呢，我们不用把它连得那么的多我们就可以呢，更多的是一种松弛的感觉我跟侯老师来一二三四五。

非常的简单但是这个简单呢又有一种优雅在里头，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弓子呀，就是一定要保持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涉及到怎么去握弓前面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说过握弓的基本姿势和它的要领，包括握弓的重要性。那么在我们拉这种古典乐曲、古典主义时期的乐曲呢，我们的握弓呢就更要求松弛。其实握弓要松弛是比较难的，那么对于很多同学来说，握弓一松弛，他可能弓子要掉了，怎么样能够拿住它，又不能让它掉，同时呢，还要让它非常游刃有余、很自如地去运用。那么我们在这堂课当中呢，要更多地去说一下这个问题，好吧？好的，我们现在呢，再拉一下这个乐曲的开始。那么第一个音和第二个音之间不要做过多的渐强，要松下来。

0: 好的，好的，我看到了啊，就是现在的卧宫的状态还可以，但是呢，卧宫呢，最重要的这个放松的感觉其实并不在手指上，你知道应该在哪儿吗？
1: 应该在手腕儿，还有手背。
0: 对，应该在手背上，这个手背就和这个手掌啊，我们的手背大家可以仔细体会一下，如果你的手背。

0: 是松弛的话，那么整个的手指也就松弛了。如果手背是僵硬的，整个这个手，你看，如果我们要抓一个东西的时候，它是僵硬的，对吧？那么弓子的马尾箱在手的这个手掌当中和手指之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多感受一下手背的感觉。好的，啊，现在呢，不光是要体会我弓，我觉得你还抽弓子了。我们注意，在拉古典主义时期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弓子千万不能突然加速，不是，不要有这个动作，这样呢就会感觉哦，什么事情发生了啊？不要有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这种感觉在里头啊，弓速要保持平稳，啊。再继续注意你手掌的这个手背的弹性。
1: 好的。
0: 弓子不加速，很好。哎，好多了，好多了。刚才你这个嗦嗦嗦啦嗦嗦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的音要让它松掉。并不是一定要保持住，啊，
1: 好的，
0: 哎，有松就是有张有弛，有松有紧，不是一直是紧的，不是，啊，这个就是战斗性的，啊，哎，非常要劲儿的，而这个曲子是嗦拉嗦三个音，也不要这么拉。啊，这种拉法呢，是我们叫一个连线当中有这样的横杠，保持音还要断开。如果曲子里没有写这个音，啊，没有写这样的标记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这样拉。嗦拉嗦发，好的，我们再来一次哈。啊，弓子不要变速度。发软嗦嗦嗦拉嗦，哎，好多了，好多了。软软。松掉，松掉。

0: 很好。好的，这一堂课呢，我们更多的说了一下如何的改进卧功。那么在卧功的姿势上和感受上，跟同学们分享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小技巧。那今天的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学习艺术不要急于求成，首先要把基本功练扎实。一份付出，一份收获。艺术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

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非遗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起。
1: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也只能自己做。只要有一个人做了一件新鲜玩意，大家看着有趣，很快就能分米全班，一致全校。有一段时间，我们全迷上了豆腐渐人。
2: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3: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0: 问得好，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4: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5: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头声音小学。
6: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7: 加油，加油！
6: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5: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序是我诗。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洲。
3: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8: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9: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6: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心，四季常青，不为年。

动，所以我们历来就把做事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棘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敬爱做。竹棘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竹棘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到入迷时一模一样，于是我跟同桌相视一笑，虽两手空空，但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竹棘人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竹棘人，说去的竹棘人之后，他们两个人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竹。
3: 易竹。
2: 哎，易竹，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给他们散一点，轻松点就好了，是吧？真的忙了。
4: 齐天大圣，
2: 看着啊。
5: 好好好，等会儿。哎，很好很好。
2: 对。
5: 我觉着非常企业非来位，
2: 人家轻掉的，非要用起来的呀。
5: 哦。
2: 你这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

0: 钱，给个听到。人家个钱了呢，我。
1: 这个嘛。
2: 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血液液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血液液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3: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龙、罗、楼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2: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4: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6: 妈妈，快快山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5: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7: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5: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个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益的。
3: 这么多插口，这么

0: 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妓院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已经

战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1: 一阔明文府我沧海，浮云遮盖东梁。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

0: 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1: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哎，姐姐啊，
1: 高兴，高兴，快点，多快点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

福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队伍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合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无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指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2: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2: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

0: 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

象，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果便是对观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果内观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0: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这里群山罗姆，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练的产物。
2: 嗯，那你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这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
2: 这个香芹也可以了啊，
3: 对，
2: 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

0: 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我没人要。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1: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一长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的。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玄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玄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

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小渔村变身海洋牧场。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10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

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万里国境》。

0: 在广东渔民心里，有一种能 PK 挪威三文鱼的鱼。
1: 什么鱼？红鲳鱼，味道鲜美，
2: 品质保证，可以溯源的。
0: 要想追溯这条鱼的来源，就得一直去到祖国大陆的最南端。
3: 早上是6点来钟往海里面出发，一去就是12个小时，一天晒得很炭似的。
0: 这里的村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以养鱼为生，曾经是村里富三代的陈佩，
3: 姿态是摆得很高的，
0: 却不想像祖辈一样埋头苦干。
4: 特色都没讲出来呀。
0: 从北京回村的后生仔，
3: 突然间就知今天要断了。
0: 能在这片海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3: 是中国大陆最南端流沙，2019年就回到湛江，进入金枪鱼这个行业。我们渔业就是这样子，靠天吃饭嘛。
5: 海上呢，它是变幻莫测的。
3: 养殖场的员工们一起出海喂鱼的时候，去的时候是风平浪静的。回来的时候那个浪起码1-2米高，那个船头都真的是飞到天上，一下又插到海里，吓死了。金枪鱼一天是吃2顿，我们这个高峰期的话，一天饲料是能去到30-40万，一年能养2招，我们这个饲料要去到上亿了。不仅焦虑啊，是真的睡都睡不着的。我一年有6000万销售额，几十万年薪嘛。父辈们肯定是不想让小孩离自己太远，但是我自己也是那种好胜心也强，不是那么想放弃自己在北方的事业。一年可能也就是回来那么一次，也看到了家乡发展不够快，聊起来特别有感慨。
6: 我那个鱼排里面来啊，是流沙港那个鱼呢是最好的。
3: 他那时候那个钱都是拿毛带背的，
6: 养鱼以后呢就这大佬咯，上车翔，车车五翔，搞起来了。
3: 2019年脱贫攻坚，扶贫工作队也带了很多钱来我们乡村扶贫，带来了很多机会，又狠下心回来。
5: 有时候10天就要换一次碗了。
3: 我当时从北京刚回来的时候，姿态是摆得很高的，回来之后发现呢，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容易，海里面的情况不熟悉，对这个产品流通的情况一片空白，感觉是挺无助。
7: 养他们已经很厉害了，养再多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
3: 很多东西是有心无力。自己学的是管理，对口的也是销售口。
5: 我们从养殖基地一出来，马上上马。
8: 要活动价值啊！

0: 就想着说能不能把我们流沙岗的这些鱼带出去，追求一个新的增长点嘛，转型升级。
1: 一二三，好。
0: 当时是想就是从电商去入手。传统网箱的话呢，安全系数还是相对比较低。

0: 我的心往乡的话呢，我就想着是否能从休闲、垂钓这一块去结合。
1: 是吧？做好了没有？
0: 那个网箱什么时候拉到海域里面？
2: 这两天风浪大，天气有点变化嘛。
3: 下午的话，基本上不敢下水。四级台风的话，你站都站不住，不要说干活。
0: 建新房了，那鱼儿就从旧房子里面中转回我们的新的房子里面。这网一定要绑紧，最怕这个网松的话，鱼跑出去，跑回大海了，那就是真的是白养。我们现在的那个新网箱有发展旅游垂钓的条件，我们可以吸纳多点年轻的人归来，回到农村工作，这个乡村才有更多的活力。
4: 少虫，
5: 哎，飞哥
4: 过来了。
5: 飞哥，听说咱们公司新网箱下海了，所以过来看一下。
4: 是，这两天下了好几口。
0: 这几年啊，说真的是不容易，设备也一直在更新替代，饲料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资金的一个短缺，这个问题有时候还是会有。
5: 像这种鱼一般多少斤一条了？
6: 现在我们都是一斤左右，现在的加工量一天是15万斤左右。你主要是做养殖为主是吧？
5: 它主要是在雷州流沙那边养金枪鱼。
0: 他们的创始人就已经和我外祖父有交集了，我们就以养殖为主，但是没有在市场上去推广。
5: 我们金枪鱼会不会也弄成一片一片，大家不用切了？
4: 估计价格会很高。
0: 还是要去学习人家先进经验，为我们的二产加工还有个冷链做储备。
7: 理解一下我们的鱼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8: 金枪鱼。
4: 太辛苦太辛苦，过换主播了。
7: 有点不好意思。
0: 我们产品来之不易，所以呢，我呢是想呢培养一个自己企业的网红。
4: 你不表达出来，上回带你去钓鱼白钓。
0: 只有他经历过这一份苦，他才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些东西在线上去给大家传递。从2019年回来，就是要深耕我们这一片海洋嘛，想把这个海洋的资源盘活。如果地方有产业，我能够带动优秀的人才回来，真正的振兴我们这个小渔村。我祖父也经常跟我讲，你的运气很好啊，你的机遇很好啊，加油干啊。金枪鱼他养了40年，现在就是他的辉煌时刻。

0: 哎，晚上就睡这儿了。
1: 他把房卖了，花了1亿买条船，
0: 船上40多个房间呢，想住哪屋住哪屋。

这就是我们的破冰船，然后这条船是满载排水量7000吨，加一箱油就要加2000吨的油，然后全世界排名能排在前20名以内。最牛的一点是我们能开着它到达任何世界上任何的地方。

0: 你们俩在前面正好配平我体重，
1: 半吨啊！
0: 如果突然落海，怎么处理自己都知道吧？
2: 知道。其实很早就有这个计划，我们用了帆船，用了汽车，然后用了飞机，之后呢就会想，哎，还有没有更大点的船啦？或者说，用点其他的我们觉得好玩的交通方式。可能我们追求的更极致一些。
3: 我们希望能带上，100位喜欢我们的年轻人，一起开这条船去北冰洋，去北极，能在中国的北极科考上出一些力。
4: 是取决于你个人，是用你自己的内心来衡量，你觉得值得它就值。我们在有些时候，我觉得用生命去做一些事儿都是值得的。
3: 要说我们去的地方确实都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应该这么说，那是不太容易到达的地方，然后我们接触到的人呢是不太常见到的一些人，险不能出，险一出就完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有些时候你摸一下孩子的头呢，招来的是杀身之祸。
2: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然后我们用5年时间做准备，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做好了准备才出发，这个永远都是旅行的宗旨。
1: 准备下了啊，魏凯走，快下。魏凯跟上啊！
2: 我们考了英国皇家帆船游艇的这个航行执照，然后去考了潜水的执照、飞机的执照。
3: 天哪！刚刚我看了。直到现在为止，梁红也应该是第一个获得运12机长资格的女性。
5: 这就是我媳妇儿，不完了直接换去开。

0: 我觉得能拿钱就是买到的东西其实不太精彩，反而是你要去花时间花精力然后真正吭哧吭哧学出来的东西，那才是自己的东西。
1: 这真是太恐怖了，
2: 太牛了，联系上长城站了。
3: 我们成功跨越大西洋了，我们开着一架由中国人驾驶注册登记在中国由中国制造
4: 的飞机第一次过大西洋。
3: 过大西洋。
5: 呵，哎呀，这数有一二三，
3: 别说了别说了，
5: 五六七八九。
6: 这是当年土豪的时候。
0: 在旅行之前我也属于那种一拉开柜门里面啊各大品牌对吧，然后去法国也买包，但是后来发现真的走上旅行这条路了之后，那些可能也就是看看，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咱们就把那卫星弄进来吧，然后一会儿老张可能跟这儿试一下。马上我们要出发去非洲，因为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然后走一走东非大裂谷。我们在尝试用卫星直播，
3: 这个就是我们非洲直播用的，应该这么说吧，巨型的洞中通天线，就是说我们的天线开机，周围的所有卫星通讯设备用不了了。
7: 很霸道。
3: 对，很霸道。
0: 我觉得这十年非常的值得。到目前为止，我跟老张应该走过了200多个国家吧，然后也是真的是看了很多不同的生活状态，一直在被这个世界所改变着、所影响着，应该说心更大了。

0: 克苏烤全羊是当地餐饮业的领头羊，也是阿克苏的一张美食名片。选用当地的优质绵羊做食材，将洗净的羊肉提前腌制，在均匀的涂抹上秘制调料，放入特制的馕坑里，用上好的果木明火炭烤两个小时，使得羊肉的每块肌理都能坚固。
1: 烤全羊出锅了，烤全羊出锅了，羊锅死了。
0: 这样烤出来的羊肉皮脆肉酥，外焦里嫩，口感鲜美。

0: 在中缅边境上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没有自己传续下来的文字，所有文化和记忆的延续靠的是口口相传，千百年如一。埃聪五岁时，父亲告诉他，界碑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便字字句句记在心里。沿着国境线一走就是50多年，以碑为界，以界守土。万里国境，我们将跟随这位守边人的脚步，去见证这些国境线上的承诺与誓言。
1: 您有设想过真正走在国境线上，会是什么感受吗？
2: 没概念，就是咱们都从地图上看见过画的那个线，就是小时候上地理课学的那个线，手机上那个 APP 上有导航地图的那个线，顶多就是那样。它只是在你心里，它是个虚拟印象，特别特别的看不见摸不着，只有人走在那边，走在那儿看到了，才会有感受。就我相信，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跟我是一样的想法，

0: 是专门卖油漆的地方，卖五金的。
1: 五金店啊。
0: 老板，哎，有没有油漆卖啊？
1: 哎，红色，
0: 红色的。
2: 哦，一下分钟
0: 干。嗯，好嘞。
2: 红色油漆。
0: 对，笔有吗？
2: 啊？
1: 毛笔。
2: 毛笔没有。
1: 大红，
2: 来来，大红。
0: 嗯，好。
2: 大红油漆。
1: 那个。
0: 是正红色的吗？
2: 正红色的。哎，好。
0: 这没有红绿灯啊。
1: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线没有红绿灯，别的线。
0: 这个县城整个都没有红绿灯。
1: 没有。
0: 对，是没有灯，掉头也全靠自觉。我第一次在一个县城里，就是完全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县城里开车。
1: 有个书店
0: 哦，有个书店。
1: 对，老板娘，买呢毛笔。
2: 毛笔。嗯，差不多。
1: 什么这种？
0: 就是这种哈。
1: 嗯。

0: 我们去的就是那妥坝，就是
1: 那妥坝，
0: 那妥坝，而且我们说的就是以前叫100公里，现在叫0公里嘛。
1: 哦，原来100公里的意思是这个计算是
0: 计算
1: 不一样，
0: 从浪昌，浪昌过来西蒙的过来的路线100公里。
1: 哦，明白。但您是从小就生活在
0: 就是
1: 边境线上，
0: 边境线上，对。小时候就是放牛，一面放牛一面巡边，
1: 一边放牛一边巡边。
0: 哎，对，他也没告诉我是巡边，带我走我就走，去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 怎么跟您说的？
0: 他说这边是外国，这边是中国，这条河就是我们的边境线了。
1: 就是您从小就有了这个国家的概念，也是艾松大爹跟您说的，您舅舅跟您说的。
0: 哎，对。
1: 这个社这个村子叫
0: 100公里那妥坝社区。
1: 哦，就是刚才您路上跟我说的。
0: 对对对。
1: 那艾松大爹现在在干什么？我们一会儿能找到他吗？
0: 能找到，他在那割谷子呢。
1: 割谷子。
0: 那他家田就在前面了。
1: 那个是艾松大爹家的田。
0: 对，下面这里
1: 那一片梯田。

0: 拿一下背包。陆老师，我们上哪儿去找大姐？
1: 大舅家在前面这里，
0: 从这儿下去。
1: 哎，对，
0: 走。

0: 那我上去
1: 吧。哦，我穿黑衣服呢，是
0: 穿黑衣服。
1: 哦，
0: 我叫呀。
1: 啊，
0: 大舅，大舅，走，
1: 走，我们过去。
0: 走。
1: 好开心的样子。
0: 嗯。
1: 哎，哎，大姐你好。
2: 哎呦。好
0: 几个时间，哎呦，哎，辛苦了，
1: 哎，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来打扰您了，
2: 啊，没事，一个是听着，
0: 这就是
1: 受您的嘱托，我把那个油漆和毛笔都买来了，
2: 哎，好，正好每个各
1: 样，好，等一下您带我去，
2: 对，好，什么都没收，那头一等个收伢，那头长忙，什么都没分开，来没分切，二不能，没分拆，二没分接，来呢，别嫌少，没不了，二要去往不用配，那个人去。
0: 好，他是先。你手这种啊，你这种啊，哎啊，他就先喝，然后你再喝。
1: 啊，
0: 刚才那个是敬
1: 敬。
0: 敬鬼敬地啊，对。
2: 他说你别喝着钱，你别先抵给他点。
0: 嗯啊，你对，
2: 你要先抵着点。
0: 啊对，
2: 你对，
0: 低下低点。
2: 嗯
0: 啊，好。
2: 那以前的这个传统。

0: 一代传一代，代传一代，
1: 老传统的，
0: 老传统的。因为现在我们瓦球的当中各方面，不管什么民族不分民族嘛。
1: 就是其实迎接远方客人的一种，
2: 对对对对，
1: 就是礼。
2: 你是汉族，他是瓦球，他是就是一家人嘛，
0: 都是一家人。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先稍微等一下啊。
1: 哎，好，
0: 我现在忙哈，我就打下个折，也稍微忙好以后我们再上去嘛。
1: 好好好，您先忙，您先忙，哎，我等您。
3: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矮葱大爹，穿着佤族的衣服，笑盈盈地站在地里，和中国的每一个可爱的农民一样，就这么生活着，这么热爱着他脚下的土地。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离国境线很近，很近。

0: 小心啊。
1: 那点那离这算多那点算我们24段。
2: 24段。
0: 24段。
1: 对对对。
2: 24段是兵营的。
1: 是兵营。
0: 咱们要去那里是吧？
2: 是是是。

0: 小快，进。
1: 小雀，首先，今天是我们第二组巡边护边啊行动啊。现在欢迎我们的李光杰老师啊，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第二组巡边护边活动，大家欢迎。好，欢迎廖子。
0: 好，一蹲，
1: 向右蹲，右后转弯，起步，蹲。

0: 警官，您是本地人吗？
1: 我是广东的。
0: 哦，您从广东过来。
1: 啊，对。哦，
0: 就是来了之后啊，来到这边之后，有跟埃松大爹你们巡逻过边境啊？
1: 因为我们对这边的也是不熟悉，就是埃松大爹也就是经常带着我们来这边巡了嘛，告诉我们有一些哪些小路啊，哪里比较险要啊，都是埃松大爹跟我们说的吧。啊、哦，就是从我们老同志的开始，他就带着我们的我们派出所的就开始在巡逻这个边境线了嘛。哦，对，
0: 他们可能刚来的时候，嗯，也是埃松大爹带着他们巡逻了哈。
1: 是，
0: 因为毕竟巡了几十年了。
1: 是，
0: 等于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咱们的警官来这儿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熟悉，
1: 是，
0: 可能都是埃松大爹他告诉各种各样的关键信息点。而且我看他身体真好，60多岁了。
1: 是啊，
0: 60多岁，我看连喘都不带喘的。之前跟他们跟埃松大爹巡逻的时候也这样吗？
1: 埃松大爹一直都是这样，总是冲在第一个。
0: 冒昧的问问您，您是哪一年出生的？
1: 是00年的。
0: 啊，你00年的？哇，00年。那很年轻啊，是不是全国各地的都会有来这里工作的？比方说您就是广东过来的。
1: 是，我们所的民

0: 就是大家从祖国各地到这儿来，
1: 是，
0: 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在边防线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一边说话一边爬，真的比不说话要累得很多。这一山下来多少公里？
1: 这个具体没算啊，
0: 没算过，
1: 没算过。
0: 那我们现在离边境线还有多远？
1: 还要再翻一个山头吧。
2: 离国境线越来越近，迈出的每一步都让儿时书本上看到的那一条细细的线变得越发的真实和神圣。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但我不好意思就这么一直问来问去，因为出发前的那个小仪式，警官们扛着红旗，我们列队行进，这是个很庄严的事情。走着走着就很平静，呼吸的声音被放大，有时候会有种幻觉，好像50多年前一个父亲带着5岁的儿子走在国境线上，就这么走在我们的身边。他们脚步轻盈，越走越快，很快就走到了我们前面，而那个孩子变成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老人。
3: 到了，
0: 这个就是
3: 二虎口，180二虎口。这是180二虎口。因为
0: 这是我第一次摸到界碑。
3: 第一次啊？
0: 对。
3: 这个中学的嘛，即便是他们的缅甸的，都是我们中国的人，都这个
0: 角度。然后用这个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个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个线是。
3: 对，就这个线，也是这个拐弯嘛。
0: 那就是这个这边是这样的。
1: 对。
0: 顺着过去直线。
3: 从这里，你还标志还有个标志啊？还有个标志，万一人家是坏人，是把这个扣篮环境啊这个来亮，你才找得到这个中学。有些都没不懂啊，有些都没懂，是就用纸质的，这样不行，不是了。这是两这样的。
0: 那也就是说，这条线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境线。
3: 对。然后我们每回都会收那个巡逻啦。被巡逻之后要还草啊，就要拔草。
0: 先拔草。拔草啊。
3: 要为了这个改姓，这个戒备啊。每次是我都上来嘛，就弄个。
0: 我觉得我在干了一件特别神圣的事儿。
3: 我们的国土也给它保护护好了。对吧，李老师？也给它保护好了。
0: 您这刀除了开路防身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3: 对呀，
0: 开油漆罐。我真的觉得，拔草加上描红，
3: 对，要描红的。
0: 我真的觉得干了一件特别特别神圣的事情。
3: 这些界碑它是94年才搞的。180才181，中心的在中心的都没有，然后就在380的再接了两个，
0: 就是副的，
3: 对，这个
0: 副装，
3: 对，这个就要副装嘛。为什么你要这个要写这个？每回都是要，特别是下雨天，那个跑回小店的必须上报个政府，
0: 就稍微有一点点损伤，有任何的损伤都要上报个政府，
3: 上报个政府。

0: 那得我来试试。
1: 哎、来吧。嗯。不要给他张肚子去。
2: 好的。
1: 你好。你张肚子就现在不行，他那个重的不，嗯。不能跑回来。很早以前那个幺八幺，他们把那点点车扣烂了。走不走。然后我们就这个包这个上边的，上边的才我们才走得走。现在我从五岁给我家我家爹，哎，你好好的管理这个节呗，这个节呗的问题这个方面都是比你的生命很重要。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也干了50多年了。我还接要下一代的话，要接几个他们。
3: 您也会把这话告诉您的后代，告诉年轻的这些手边的人。
1: 对， 对，手边的人，不是单单我的儿子，还要传承他们下一代，都是一代一代传一代。
3: 是是，
1: 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不是为了国人，就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国土，给他保护好了。
3: 老爹说，他的父亲在他5岁的时候告诉他。戒庄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我那一瞬间真的特别感动，我能一下就能看到那个画面。那时那一刻，就是茂密的树林，我和一个60多岁的老人蹲在戒庄旁边，鸟叫虫叫，一笔一划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描红。他和那种特别宏大的爱国情绪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不是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我此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站在国境线上，站在戒庄旁边，拿着一桶红漆，拿着一支毛笔，一笔一画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把红添上去，把这个戒庄所有的杂草一下一把一把的全部都除干净。

0: 这条路其实也是您父亲，就是也是走这条路。
1: 对，
0: 五岁带着您开始走。
1: 当时他走哪个是那边的小路啊？
0: 那边还有个小路哈。
1: 对。
0: 没事，可以，
1: 慢点，
0: 来，走这边，您走这边。对，我走这儿，可以，
1: 好嘞，往前啊！
0: 哎，这个比刚才好多了，您不用扶。刚才这个这段路已经很，算是很平缓的了。
1: 好喽。
0: 大爹，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1: 对，都是我种的。这些
0: 您种了多少树在那边？
1: 28000棵啊，还有木瓜，木瓜是1700棵，种了，我种的树是等于是那个几倍啊。
0: 94年种上的吗？
1: 84年知道那个的。
0: 然后把这些树都种起来，
1: 哎，
0: 引起大家的注意，这里是有一条国境线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就这么地。
0: 真的，这就像每次您走。这树就像看自己孩子一样啊。
1: 对啊，这个就是边界嘛，也就是从180这个181中旬嘛，当然比如这个节的呀，它比这个节庄呀，或者这个地方搞一个标志嘛。
0: 嗯，
1: 给他们当时我们这个这个改型
0: 就是
1: 对
0: 更加让国境线更明确，
1: 这个明确，对
0: 更清楚，让大家看到，
1: 对，看到知道
0: 您种的这些树就清楚地看到这儿是有一条
1: 对，一个对

0: 你每次兜里除了装着开山这个防身用的刀之外，还有就是乐器。
1: 对，乐器还有这个。
0: 那您吹的都是很传统的佤族的音乐？
1: 很传统。
0: 这是谁教给您的？
1: 都是我家爷爷啊，教给我家爸，我爸就教给我啊，
0: 在就这么一代一代教教下来。
1: 对对，我的儿子都会啊，狗养的会啊。
2: 很多事情，无论是故事、历史，还是这些乐器，大爹总说，父亲传下来的，父亲的父亲传下来的，然后我再传给我的孩子，我的后辈。可能就是因为佤族先民没有传续下来的文字，我能感受到传承这个事情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0: 人生在世，一定会留下些什么，可能是我的作品，我的故事，我的孩子。那在这个地方，埃宗大爹和这些守边人的身上传承下来的，真的就是对一片土地的承诺和誓言。
1: 我其实在那天的时候，我只是设想我会经历这些，然后这些故事会留在我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尤其是今天，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波澜波动，没设想过。但是今天在国境线上，我当跟大爹聊这些的时候，我瞬间就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特别浅浅的，让你意想不到的走进你心里，住进你心里，然后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我看到我们的年轻的警官们排着队走在国境线上也好，我看见那个大爹在夕阳下吹着自己的笛子从上面快乐地走下来，我觉得这些真的会在我心里记一辈子。
2: 林老师，此时此刻您回头看看大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吧。
3: 回来了，
1: 要回来啊，要
3: 回来
1: 见见了。我想，您保重身体啊。
4: 没事没事，你要叫都不重。您保重，
1: 您保重身体啊。您千万保重，那路塞下来的时候不用着急。
3: 是啊，我这平常走路多的时候，习惯了，没办法。
1: 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
3: 对，
1: 毕竟岁数也上，是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今天看您下坡的时候，您还要扶我，您知道我内心里多有多担心。嗯，
3: 对呀，
1: 年轻人们都长得挺好的，就您把事儿交给他们，您该休息就休息。他们，我觉得他们不会辜负您，因为您把事儿已经做成这样，已经做得太好了，所以会有人给您接您的班的。嗯，
3: 希望我们越来越强大嘛，我们中国啊。
4: 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1: 保重身体，保重身体，
3: 好吗？
5: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请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6: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7: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8: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边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5: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0: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9: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钻进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啊，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这并且很好吃啊，就说这是形状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说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1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啊。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说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招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了以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这个，
2: 什么瓜？
3: 橄榄瓜。
1: 啊，
4: 冬瓜。
1: 刚才张老师给你

0: 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话筒瓜是吧？
1: 话筒瓜，
0: 话筒瓜，这个
2: 刺梨、
1: 刺刺果，
0: 不对，
1: 榴莲，
0: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3: 土豆，
0: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1: 心脏果。
0: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人心果。
4: 南瓜、南瓜、
1: 蘑菇
0: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2: 飞碟南瓜。
0: 哎，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2: 双胞胎，
0: 对，是双胞胎。
1: 南瓜。
0: 啊，这叫鸳鸯梨，鸳鸯梨。
2: 鸳鸯梨。
0: 对，你看一对儿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5: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6: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5: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7: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5: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1: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0: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他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他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啊，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4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1号到神舟5号，神舟5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15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那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写这些航天器啊，叫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实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3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 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

0: 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他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他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他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啊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1啊，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第四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啊，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起来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在这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试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

0: 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两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1: 现在啊，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也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啊，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哎，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5-6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又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那么让它导致了它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2: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10多年就是5000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10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1: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4个阶段 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缘搭载。无缘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一个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6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育种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育种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2: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遍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家长、后家长，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家长的指挥，后家长和前家长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放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小镇变得满目疮痍。看着眼前的场景，乡贤张其杰十分悲痛，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倡议在500米之外的旧峰山上新建一座场镇。来滩人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来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来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 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来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来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3: 这个路过大台呀，三根杠子啊，挥手抬上来呀，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两三百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十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来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来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3: 有的说我们那个地方叫来滩，那么都写来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说这是瓮城，

0: 一滩工程，是我们举全城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四个字啊。
0: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0: 哎呀，对对对。
2: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四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来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来滩人就从下来滩搬到了上来滩。下来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来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2: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来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来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来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五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来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3: 当时社仓就建立在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仓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2: 就在社仓建好4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仓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9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1: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3: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2斗作为修社仓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2: 在3个月的时间里，来滩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滩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滩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宏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滩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河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

0: 一半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滩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滩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河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1: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滩人呢、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回去都发起了那个医院献居运动。
0: 一元献居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河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滩人率先响应，
1: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1: 对，来滩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了，哎，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0: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滩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一元献机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1: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2: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1: 了、捐了、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滩以及河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河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来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3: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不怕艰难险阻，所有的人心往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0: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来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来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来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来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

0: 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1: 现在也才两年多，
2: 两年零四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这里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0: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1000多名来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2: 来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来花了2天时间，担的担抬的抬，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包种摘下去完了。
0: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来滩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桃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来滩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1: 赛龙舟是来滩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来滩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来滩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9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3: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滑，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1: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3: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个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9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八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1: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成绩才会慢慢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唱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家乡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嗨嗨调。我等你哟，嗨嗨，还有啥子？
2: 那北朝天
1: 哦，嗨嗨。老板不给钱。
0: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3: 来一趟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0: 古老的城墙上，众志成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来探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4: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来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从北京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4: 这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2回，这是第3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3: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他。啊，这马上就到了。

0: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少年郎。
0: 他被称为是
4: 诗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4: 一声二声。
1: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4: 三声四声。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 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稍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3: 国破山河在，
1: 国破，
3: 国破山河在，
1: 那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3: 国破山河在，
1: 嗯，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3: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3: 城春草木深，
1: 嗯，
3: 感时花溅泪，
1: 嗯，
3: 恨别鸟惊心，
1: 嗯，
3: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0: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5: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5: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的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5: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0: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6: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1: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2: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1: 嗯，你试一下。
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

0: 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承德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啊，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就是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
0: 嗯。
3: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惊是平
0: 哎，
2: 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惊心了吗？
3: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3: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那也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4: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的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 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看城就轻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2: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6: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祝贺大家，
2: 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集播撒火种。
1: 这口井啊，叫做红井，它可是毛主席亲自带领乡亲们挖的。有了这口井，乡亲们就能喝到干净的水了。
2: 老爷爷，这是什么呀？好漂亮呀，从哪儿来的呀？啊，
3: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4: 1927年8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七一胜利后，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及取得国际援助，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重新举行北伐。8月下旬，在南下途中，起义军夺取瑞金，并在瑞金进行短暂休整。在此期间，起义部队帮助瑞金成立了绵江中学党支部。
5: 李先生，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哎呦，
6: 副官，你撞疼我了！
5: 谁让你跑那么快啊？
6: 你们有什么问题，说来听听。
5: 哦，您在课堂上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啥意思？
6: 还有中国共产党是啥呀？
7: 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帮助穷苦人获得解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就是带领穷苦人反抗压迫的政党。一开始不懂没关系，我现在有事，下次给你们详细讲。
6: 你听懂没？
5: 这个，总之就是要闹革命嘛。
8: 真是稀罕，听说有两个国民党军官和一个喝过洋墨水的才子要加入共产党。
6: 跟去瞧瞧，走。
9: 让我看看，
10: 看一下。
9: 别动，快动我！
6: 这边，
9: 别激我！
6: 李先生也在。嘘，该我了。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别管你别人
11: 的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6: 反抗压迫，解放思想，
5: 革命。我也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让穷苦人不再受欺负。
6: 我也是。
4: 随着起义部队南下离开瑞金后，革命活动也从公开转入了地下。

0: 先生，明晚参加农民暴动预备会的同志我都通知到了。
1: 很好，陈实最近表现得很积极，别忘了把他也通知到
0: 啊。没忘，去学校集合时我正好顺路邀他一起。
1: 最近保安团查得严，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明白。
1: 对了，你的入党申请书已上交组织。
2: 老实在家待着，保安队正四处抓共产党呢。
3: 哎，我又不是啥共产党。
2: 哼，这世道不太平。
3: 哎，知道了。
4: 老爷，富贵来找少爷了。
5: 富贵是来找我玩的。
2: 哎，一点也不让我省心。
5: 哎，当铺又开门了吗？
0: 外甥点灯，照旧。
3: 哎，要是起义部队没离开，咱们也不用这么偷偷摸摸闹革命了。
5: 饿了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好，
6: 开门开门！
2: 谁这？孙队长。
6: 你家陈老爷呢？
2: 哎呦，孙队长大驾光临，请进请进。
6: 不用，最近瑞金城里共产党闹得紧。陈老爷，这门可得关严实了呀。
2: 哎呦，是是，多谢长官提醒。
6: 老家伙不上道了。陈老爷，我奉命搜捕共产党，得罪莫怪。走。走。
2: 孙队长息怒，兄弟们办差辛苦，这个请大伙喝茶。
7: 报告队长，我发现绵江中学有泥腿子在暗中搞聚会，
8: 怎么逃出来？
7: 赶紧走，快！
2: 绵江中学，不好，得赶紧让婶儿走。
0: 要赶紧通知李先生他们转移。我先赶到学校去报信。
5: 等等我。
2: 上来！
5: 爹，干嘛呀？
2: 又想乱跑？收拾东西，给我去南昌打理生意。
5: 我不，我还要念书呢。
2: 共产党就藏在你们学校里，想惹祸上身吗？
5: 那我也不走。
2: 逆子，你想气死我？
9: 老爷，保重。
5: 爹，您怎么了？
2: 我心口痛。去南昌。
5: 爹，您别生气，我这就收拾一下去南昌。
2: 看好十二，这两年别让他回来。
0: 是，老爷。怎么办？来不及了，看来得先引开敌人才能去报信。
6: 抓到了共产党，个个有赏。什么人？队长，那人怕是刚才听到了。不能走漏了风声。追！
8: 站住！
0: 上钩了！
6: 站住！赶紧起来打人，你追！

0: 人呢？啊！追！
1: 上当了吧？
2: 富贵哥，你躲桥下干啥？啊！
0: 他在哪儿？啊！
3: 我引开敌人，你快去明江中学告诉李先生，说有坏人，快转移。
2: 好，哇哦，走走，哇
0: 哦！给老子让开！
2: 牛精了，牛精了！
0: 哎呀！不信抓不到你！瞎子，再跑啊！
4: 孙队长饶命！我就偷了俩鸡蛋，交给你们就是，饶了我吧！
0: 富贵，混蛋！老子毙了你！队长，正事要紧，细短命仔！快滚！

0: 我搜！
1: 哎，富贵哥呢？说好在这儿碰头的。
2: 小瑞。
3: 啊，富贵哥，先生他们安全转移了。
2: 太好了。
3: 李先生说，他们要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了。让我问问你，你去不去？
2: 嗯，我回家收拾一下，就去找先生。啊，
3: 富贵哥，保重啊！
4: 抱歉，我家少爷去南昌了。
2: 真实，看来没机会道别了，希望下次我们能在革命的队伍中再见。
5: 第二集，大摆地战斗。
6: 1928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加大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经过艰苦转战，进入瑞金大摆地。而此时，敌军第十五旅在后紧追不舍，步步逼近。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马子坳狭长的地形，不开口袋阵，诱敌深入，予以迎头痛击。大战在即，红军急需粮食补给，但迫于缺钱少粮，他们决定先向附近百姓借粮。
2: 走这边。
6: 可是，
7: 听说红军都是强盗，咱们赶紧进山躲一躲再说。
8: 快走，快上山！
9: 村里的人呢？
2: 先生。村里人好像都跑光了，
8: 纪律又忘了。你都是班长了，怎么还用救生火？
2: 是，连长。
10: 百姓对咱们红军不了解，有误会也正常。
2: 没有人，咱向谁借粮啊？
10: 上级指示，先借粮，再留下借条，以后照价归还。
2: 是。
11: 注意，要给老乡留好过日子的口粮。其他东西一样也不能动，
2: 把借条放在老乡家米缸上。
11: 是，出发，回营地，
2: 走吧。
10: 富贵，你的入党申请组织批准了，回去就参加入党仪式。
11: 真的？太好了！
12: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永不叛党。
11: 李斌，连长，
10: 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以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11: 是。
10: 刚接到命令，我连需派人入山侦查大摆地地形。
11: 连长，让我去，我是本地人，更熟悉环境。
10: 好，记得带上望远镜。
11: 是。保证完成任务。
13: 啊，倒霉！还说来了禁卫团，能享享清福，却被抓到这鬼地方，住红军的美好。
14: 头儿，有刘长官在前面追着，咱一样清闲。

0: 孙麻子，算你运气好，我有任务在身，先放你一马。走。
1: 头儿，咱干啥非走山路回南昌呀？
2: 笨蛋，走大路，你想碰到红军大部队吗？可恶啊！该死的！
3: 哦，这是红军的衣服，
4: 不会是红军大部队吧？
3: 从痕迹上看人不多，追上去看看。
5: 是，估计他们在这个方位。
6: 同志们，5分钟后我们继续前进。

这附近的地形不适合伏击。嗯，嘿，你反倒追过来了。

0: 是的，这……哦，对了，小瑞经常在这一带放牛。继续行进。
1: 红军了，嗯，看到暗号了。那当然，我抄近路过来的。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0: 说来话长。
1: 要用口袋阵伏击敌人。嗯，啊，有了，那边的麻灶到前村一带，两边山势高，林子也密，特别适合打伏击。村头还有两条秘密小道，前后一堵上，不就是个大口袋？
0: 这情报很重要，我这就去那边看看。
1: 这情报很重要，我这就去那边看看。
0: 可是，
1: 放心，我帮你引开敌人。
0: 不行，那太危险了。
1: 放心啦，在这山里啊，没人能逮住我。啊，从这儿走是近路。
0: 好，你多小心。
1: 出发。嗯，怎么引开敌人呢？啊，有了。
2: 该往哪走啊？这该不会是红军的圈套吧？不追了，回南昌！成功了！获知大败第一带地形情报后，红四军随即展开诱敌伏击行动，追击而来的敌第十五旅也逐渐进入了我军包围圈。哼，红军以为逃进山里就安全了。
3: 给我打！

0: 我追！
1: 在敌人被引向伏击圈的同时，富贵随红二十八团一营从隐秘山路穿插至敌后包抄。
2: 连长，什么时候动手？
3: 听指挥。
4: 同志们！
5: 不追了，我们的任务是截断敌人退路。
6: 是。
7: 居一拉过防线的敌人，
2: 毛委员也亲自上战场啊！
7: 不能放过，
3: 注意战场纪律。
0: 救命啊！这机场掩护，快撤！
8: 啊！
0: 怎么到处是红军？
8: 同志们！
0: 可恶！总算逃出来了。
7: 狙击手来，小枪不杀，小枪不杀，
9: 不杀，不杀！
1: 大摆地战斗，共歼敌两个团，俘敌八百人，缴枪八百余支，成为红军下井冈山后首场大胜。后来被。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2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
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现在萨凡奇走向了主席台，马上就要宣布到底是哪个城市获得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
1: 现在我们的结果出来了，
2: 信封是封住的。
1: 萨凡奇主席，
2: 北京现在的希望非常大。
3: 让我们倾听吧。
1: 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4: The Games of the 29th Olympiad in 2008.
1: 二十九届奥运会。
4: To the city of Beijing.
5: 跟着父母还有我们家乡的申奥团队一起到北京，看到我这儿的时候，哎，怎么还有一个小孩啊？那小朋友你也说几句吧。啊，然后我就说长大后我要成为奥运冠军。
6: 孙玉洁，她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子重剑选手，她已经展现出来了一个天才选手所能表现的一切特质。中国的重剑人把这样的一块铜牌变成。

0: 最高荣耀，女子重剑的未来属于他们。
1: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当时的长城上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见证并庆祝这一时刻的人们。人群中啊，一个小女孩对着记者采访的镜头毫不怯色地说了一句：“我以后要争当奥运冠军。”11年后，在伦敦的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女子重剑队斩获了我国第一枚女子重剑团队奥运金牌和第一枚女子重剑个人赛铜牌，一举突破2项中国女子重剑史。从申奥成功夜的人海到奥运夺金日的巅峰，孙玉洁用11年时间将一句童真的誓言锻造成了为国征战的利器。她一人集齐金银铜3色奥运奖牌，这不仅是个人战绩的大满贯，更击穿了中国击剑史的空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位3色传奇，看她是如何用剑尖刻下一位奥运冠军的硬度与担当。
2: 来，孙老师请坐。
3: 好，谢谢。
2: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时候呢，您就站在长城上喊了一句话：“我要当奥运冠军。”那个时候您9岁。
3: 对。
2: 在从事体育运动的学习吗？
3: 还没有呢。
2: 还没有
3: 正式走向这个专业运动员的道路。因为我的身高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要高很多，然后这个东北的父母认为孩子身高既然这么高，如果不从事点体育运动就可惜了，这个身高
2: 亏了
3: 啊，亏了。就选一下体育运动吧。
2: 那当时是游泳，为什么去转成击剑呢？
3: 因为我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讲的话，爆发不是特别好，耐力很好，可以在泳池里一直游，也不会觉得累，还会觉得很好玩。
2: 那怎么会想到转击剑呢？
3: 妈妈觉得这个击剑运动员穿着一身白的比赛服，然后拿着武器在赛场上特别帅，
2: 就是有骑士精神。
3: 对，就是一个冷门项目，对于那个年代来讲是个冷门项目。然后就是说那就去练击剑试试，然后就是妈妈说让我去试试，那就去试试吧。
2: 那您当时就是第一次握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3: 很兴奋，这个是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年龄比较小，然后要先从打基本功开始，练了很长时间才让我握剑，就一直没拿过。然后看身边的这些队友，他们都是拿剑训练，并且我是左手运动员，那个时候的左手运动员特别少，所以左手的剑就是器材也比较少然后等到我适合拿剑的时候，教练就七拼八凑给我凑了一把左手剑，然后我第一次握就我终于握到剑了。
2: 那有多长时间您才握到剑？训练之后
3: 一年多。
2: 那
3: 每天都是徒手练着基本功，但是现在回想的话也没有觉得说特别枯燥，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就每天都去你去做就好了。因为当时的训练条件也不是特别的好，那种剑道呢是木质地板，然后上面铺着一层这个金属材质的网，那个网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烧烤篦子。木质地板是空心的，剑道又有一点高度所以当运动员在上面跑动的时候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声音就出来了我对这种声音还是比较敏感。然后回家跟我妈妈说我不想再去学了，我妈妈问我为什么，我就说我对这声音就很害怕
2: 那后来怎么克服呢？
3: 然后妈妈就给我思政了一下妈妈说在你今后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会遇到很多困难今天这件事儿呢只是其中之一，甚至说是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想办法去克服它，因为你以后你要克服更多更多的事情。你不把这件事儿当作是困难你不把它当作是苦，就是它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去完成它就可以了积极的去想好解决办法，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件事儿做好做完就行了。
2: 那击剑对于像我们的一些战术要求和心理抗压能力，他们都说要求特别的严格，那他会不会对运动员的性格方面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啊？
3: 性格其实每个运动员的性格不同也许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不同。
2: 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呢？你自己觉得
3: 应该还是 坚韧吧，就是很认真、很踏实去做这件事儿。
2: 有人说击剑运动呢，它更像一个棋类运动。
3: 嗯，
2: 就很多时候呢，我们要进行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谋划啊、布局啊、思考。
3: 嗯，
2: 那您是怎么理解击剑运动的呢？
3: 其实击剑运动跟很多竞技体育项目都是一样的，它是零和博弈，只有一方会获胜，但双方都想赢。那在与对方博弈的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要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还要知道对手他要做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啊、也会根据对手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技战术。因为击剑这是竞技体育项目，就刚才我说了，它是零和博弈，你有获胜方就有失败方。我不是每一场都赢，从小也是赢赢输输，赢赢输输，一直在这个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当中成长的。
2: 那对于失败您是怎么看的？
3: 失败是成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一定要能够正确的接受自己失败。其实不只是竞技体育项目，生活当中做任何事情也是，大家都想做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正确的接受自己失误。出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问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甚至说没有找到更好解决问题的方法。失败了就失败了，正确的去接受，然后平静的去面对，不要有任何情绪化，然后及时的找到解决办法，然后尝试的去弥补，或者是说在下一次啊努力的去发挥的更好。
4: 北京时间8月4号，伦敦奥运会击剑比赛迎来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前九局中国队与俄罗斯队战成了19平。在加时赛上，孙玉洁果断地出手一剑制胜，最终中国队是以20-19绝杀俄罗斯队，率先晋级决赛。
2: 伦敦奥运会的团体赛的半决赛，当时出现了决一剑的时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时间快结束的时候，双方的比分是平的，然后要进入一分钟加时赛。在加时赛前，然后裁判会通过裁判器抽一个优胜权，然后带着这个优胜权进入加时赛，在一分钟时间内要决出获胜方。如果一分钟没有决出来，有优胜权的那一方获胜。
2: 那您是承担了当时决一剑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吗？
3: 对，
2: 因
3: 为决一剑就是由最后一位上场的运动员，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换人。
2: 我们经常会在讲兜底，就会把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运动员放在后面。那当时教练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把你进行这样的战术安排呢？
3: 在这个击剑的团体赛当中，一共是由9小场比赛组成的，9场比赛每一个人的发挥都很重要。
2: 但是你把你放在后面之后呢，你会不会有一些紧张啊，或者是有一些畏难情绪呢？
3: 有压力。当然了，这个压力在我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把它转化成动力，就是我要为了我，为了我的队友，为了身后的团队去做好。其实在比赛当中，这种压力会随着裁判喊开始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更投入到比赛的过程中了，你与对手交锋的过程中。

0: 你看2012年伦敦奥运会，然后咱们呢夺得了中国女众首枚团体金牌，嗯，和你个人的铜牌，
1: 嗯，
0: 咱们就集齐了两色了。
1: 嗯
0: 那您还能想到当时就是您11岁在长城自己许下了愿望吗？好像实现的也蛮快的，11年。
1: 其实当时也挺激动的，也没有那个记忆片段，没有搜索到曾经的那一部分。
0: 嗯，
1: 但是这件事儿我是一直都记得的，就想相当于9岁的时候吹了一个牛，然后等到11年之后啊，居然这个牛被我吹成了。然后更多的其实是回顾这么多年自己拼搏付出的努力，然后终于有这么一天也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像我当年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前辈的那种场景啊，那种一样，就哎，我也做到了。
0: 因为确实那枚金牌非常的宝贵，因为是我们的首枚，
1: 对，
0: 女众的，
1: 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枚团体金牌。
0: 当时是您把咱的一个队友的牙给碰掉了吗？
1: 对，这事儿都挖出来了。因为我是打第9场，就是最后一场比赛的。
0: 嗯
1: 啊，打完之后，当裁判宣布我们中国队获胜之后，然后队友们就冲上来抱我。开始我是这边拿着剑，然后这手拿着面罩在那喊。
0: 嗯
1: 啊，我看队友过来抱我，那我就也抱大家呼应一下。
0: 嗯，
1: 我想把我这只就是拿着面罩的手抽出来。但我抽出来的过程中，我的手表就打到了我这个队友姐姐的牙齿，但我是不知道的这个过程。然后等到这一系列的庆祝环节结束，在往更衣室路上走的时候啊，那位姐姐就过来跟我说，杰子，我跟你说件事儿。一下就严肃了。
0: 嗯，
1: 刚开始还很欢愉啊。
0: 嗯嗯嗯，
1: 你把我牙打掉了。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我就回了个玩笑给她，牙掉了回去像颗金的。
0: 嗯嗯嗯，
1: 吐了半颗牙，这我都惊呆了，真掉了。
0: 嗯
1: 嗯，然后他就给我滋了个牙，门牙其中一颗少半颗。我说你疼不疼啊？不疼，就是不好看了。
0: 所以我们在领奖台上发现有3个人在咬这块金牌。
1: 对，那位姐姐是亲吻金牌。
0: 对，
1: 因为不好意思露出牙齿了。
0: 您看啊，刚才我们讲了这咱们特别开心的时刻啊，肯定还会有一些不太开心的瞬间，比如说里约奥运会。
1: 里约奥运会个人赛失利，其实还是很失落的，但要尽快的调整好状态，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团体赛。击剑比赛的赛程就是先打个人赛，再打团体赛。你个人赛的失利，这事儿就赶紧过去吧。
0: 嗯，
1: 要为自己的团队负责，因为还有其他的几位队友。我们要一起努力争取把团体赛打好。
0: 嗯，就是尽快的，其实也没有留太多的时间让你去平复自己的一个内心，
1: 没给自己有感伤的时间。就是啊，我好难过呀，啊好，我要继续奋斗了。
2: 比赛刚开始中国队落后，随后凭借孙玉洁在第4节的出色发挥，中国队总比分反超对手。比赛第7节战罢，中国队34-30领先4分，局势渐渐明朗。此后中国保持并扩大了领先优势，最终中国队总比分是45-36击败对手晋级决赛。
0: 那对于你来说，那您觉得这3块奖牌哪一块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1: 我觉得3块奖牌是一样重要的，缺一不可。在我看来，他们只是颜色不同，但我以及我们整个团队为这块奖牌付出的努力，去拼搏的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我相信不只是我的其他队友们，包括教练们，大家也应该是这样认为的。
0: 嗯，你看2012年咱们夺得了金牌。
1: 嗯，
0: 那2013年的时候您去读书了。
1: 嗯，
0: 那当时其实您应该属于一个巅峰状态，
1: 现役运动员到大学读书。
0: 现役运动员到大学读书，
1: 对，
0: 当时还要进行训练，
1: 对，
0: 然后还要读书，
1: 对。
0: 那这两条路其实同时走起来应该还会有一些困难吧？
1: 有很多困难。现役运动员要承担着参赛任务，还要把学习这方面兼顾好啊，同一时间单位内要把2件事情都做好，是真的特别苦。嗯，现在我在回忆那段求学的时光，更多的其实感谢自己曾经苦过。
0: 时间是不是要完全的把控好，而且特别要做到精细化，因为很容易迟到。
1: 早上学校是早八的课啊。
0: 早八
1: 早八的课，
0: 那你要几点钟起床？
1: 然后我要5点多就起来，然后争取在6点之前就要进到地铁里。
0: 嗯，
1: 在地铁上就继续看预习的材料、上课的这些材料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坐地铁的时间大概是1小时20分钟到1个半小时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是7点半左右我要到学校，然后再找到我要上课的那个教室，因为北大也很大，有不同的教学楼啊。后来我都已经做出经验了，就是怎么样换乘最高效
0: 啊，
1: 对，在哪个门换，然后我今天我的课在北大的哪栋教学楼，我从哪个口出，所以我那个门我就提早预定好，我先站在那个门，这样我下车厢就走到最近的电梯口，然后就上去进校门，我就到那教学楼了。
0: 因为北大我们也知道他对学业方面要求非常的严格，不管你是现役运动员还是取得多高的一个成就，
1: 对，
0: 那我们的学业是要保证的。那当时有没有挂科啊，或者是哪门课学的比较困难的情况呢？
1: 我整个求学这个过程中没有过挂科，这个是我对自己要求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挂科，吃再多的苦都不能挂。然后当然北大的老师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以前我也跟老师们就是

0: 说过，因为我要承担着参加奥运会的这个备战，然后老师说他要对所有的北大学生一视同仁，就是老师对我的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其实是在帮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我出国比赛的时候，会把教材、把这个老师的课件都准备好，然后在修炼比赛之余，然后自己做好学习，然后也是要赶 deadline、赶作业。然后我的师兄师姐们，包括我的同学们，他们会在我回国的时候，就是我到学校，然后他们帮我补课，帮我把落下的这些知识点都梳理清楚，然后给我讲好，对我帮助真的很大。然后在这个国家队这方面，我的教练还有我的队友，整个国家队的这些工作人员，其实他们对我的帮助跟支持也是非常大的。我在去学校上学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他们也是全力的为我做好保障。等我再从学校上课回来，把我的训练内容再补一下，就是这个双方面我在兼顾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帮着我。
1: 但是其实你看，周围的人大家在帮助，你自己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他事情怼到一块儿，他就是怼到一块儿了。可能我们真的是拆不开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有，就是马上要出国比赛，然后学校要有期末考试，所以就是利用各种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刷牙，我再背2个名词解释啊，再看2条定义，然后在坐地铁的时候去看。上课有点累了，我就再靠着墙做一些小的力量啊，就让自己这种就各方面吧，就一动一静结合得特别好。
1: 那如果现在去回想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很开心啊？但是会不会也会觉得其实那个时候蛮苦的？
0: 对，确实很苦。
1: 如果再让你进行二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役运动员去读书吗？
0: 会。
1: 为什么呢？
0: 其实这种苦是更多的成就了自己啊。对，
1: 就是你不逼一逼，永远都不知道。
0: 我有多优秀？我要开玩笑，开玩
1: 不，确实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不逼一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您现在是北大的老师，哪一年入职的？
0: 2020年。
1: 20年。就刚才我们在聊了很多的时候，您曾经提到"责任"两个字啊。那责任其实它在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一个含义。那比如说刚从事击剑运动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责任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培养我不容易，把一个孩子就是送到一个赛道上去竞争啊，其实父母也是下了决心，付出很多心血的。那个时候就是想，我不能轻易的放弃，我要坚持把这件事儿做好，对我的父母负责。到了国家队之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多的是祖国的荣誉感。就是我要为国争光，在我们身后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地付出着。我们的教练、我们的保障团队、队医、工作人员、翻译等等，这些人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能够站在领奖台上，这么多年都在辛勤付出着。所以我要对我的祖国、对我身后的这些幕后英雄们负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一直对自己负责。
1: 对自己负责。
0: 因为从小吃过很多苦，如果在某一阶段自己放弃了，那么前面的苦就白吃了。我再坚持一下，我再坚持一下，也许离成功就不远了。
1: 现在您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你是一名教师。
0: 现阶段的其实就是，更好的把我的这种体育精神、奥运精神融入到我的日常教学当中，让更多的青年人能够担得起责，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们的国家。
1: 您曾经在采访中说过啊，就是仅凭爱好是不足以让人在面对各种困难时坚持下来的。
0: 对，
1: 责任呢，才是让我们在运动生涯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0: 对，比如说我最开始我喜欢击剑，我愿意玩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让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一点点逐渐的去减少，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这至少三个不同层面的责任问题，对自己、对父母、对国家。当你想做一个靠谱的人，想对身边人负责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鞭策自己。
1: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最初跟你聊的时候，知道你9岁去喊出那句话的时候，我要当奥运冠军，然后你过了11年，梦想就实现。

0: 现了，我觉得特别像我们看的一个童话剧。这11年中有没有哪一些瞬间就让您觉得，就是哪一些就让你坚持不下来了？
1: 其实没有想着说我要坚持不下来了，而是在想一切办法让自己坚持下来。就有一年世界青年锦标赛，我对阵意大利队的一个女孩，然后其中有一箭，那个女孩就刺到了我的肩膀，就这儿，这个骨头这儿，就疼到她刺完这一箭，我瞬间泪崩，在面罩里。在打完这一箭往回走，走到开始线的这个过程中，就双眼已经被泪水弄得模糊，看不清了。我就使劲的挤眼睛，想把这个眼泪都挤出来。就是疼成这样，我也没有去揉肩膀，没有去揉这个位置，
0: 为什么？
1: 我也没有把面罩摘了去擦眼泪，因为我不想被对方看出来他把我刺疼了。不想被对方看出来我哭了，能让对方在我这儿建立心理优势的任何举动，我都没有。我肩负着为国争光的任务使命。
0: 就靠着这股信念，
1: 所以最后呢，这场比赛我也赢了下来。然后晚上回到驻地的时候，发现里面短袖肩膀这个位置全是血，就衣服已经粘在身上脱不下来了。所以就是我不会想放弃，而我是想一切办法去坚持。
0: 就是我觉得"坚持"二字，可能在遇到巨大的困难之前，可能很多人是退缩的。那对于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呢？
1: 先开始吧，
0: 先开始，
1: 先开始去做，
0: 只要做了，就有无限种可能。
1: 就是在做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不断总结、不断调整的过程。但是如果还什么都没做，只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难啊。当然了，就每个人对于难易程度的评估不太一样，但我更希望的是给大家一个正向的鼓励，就是先开始，先开始去做。做的过程中，及时的去调整，然后遇到问题，先去冷静的去对待，去尝试着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也许又有了新的想法、新的思路，就是不断的去丰富。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青年人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希望给大家传递这种体育精神、奥运精神。或者说，我很期待吧，通过我的努力，培养出奥运冠军。
2: 从奥运冠军到北大教师，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站在巅峰，而是有勇气从零开始，在新的领域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冠军的光环或许会随时间淡去，但体育所塑造的人格、锤炼的意志，却能变成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并去影响更多的人。他的经历本身就是对青春最好的回答。人生的赛场辽阔，我们不必困于一时一地的成败。真正的成功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全力以赴的使命，并成为一个内心永不退役的奋斗者。
3: 香筋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

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提纲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工科实力非常强的北京工业大学。首先，我们来欢迎两位嘉宾，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樊公修荣誉学院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李宏毅院长，欢迎您，李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哈。其实说到北京工业大学，大家非常熟悉了哈，尤其是北京的考生知道我们学校的这个工科实力是整体非常的强的。那还是请张处长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整体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1: 北京工业大学呢，1960年建校，1996年呢进入211的这个建设高校行列，2017年呢入选了这个双一流建设高校。那么顾名思义呢，北京工业大学是一个工科为主的，覆盖了9个学科门类的这样的一个多科性的大学。那么学校呢最大